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彩云北路行驶出菊华立交桥1.2公里路段有交通事故，在对向的车道呢也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呢正在处置。对向车道呢左侧车道目前有拖车正在作业，都是因为车道压缩、车道收窄，所以进出厂方向行车呢都比较堵，特别是回厂方向的彩云北路车尾目前已经排过了桂坤路口，行经事故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早上7点左右，在这个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出厂方向有货车侧翻，货物呢在倾倒的时候呢也泼洒到了对向的车道，引发了对向车道也有交通事故。事故车辆侧翻，车道减少，两起交通事故造成彩云北路进厂出厂方向车行不畅。目前出厂方向车尾已经排到了二环东路菊华立交，进厂方向彩云北路车尾在桂坤路口附近，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出厂方向、进厂方向至少通行一条车道。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有所上升到了1.44。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车情况正常，太平村大树荫新市往虹桥的爬坡路段，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主道辅道交接东部客运站的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速不快。在人民路上，经过云大医院正门、侧门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路段车多，西昌路还有人民路的进出厂方向行车流量比较大，陪伴左右之便利箱。以上是这首的路况。
11: 好的，感谢雷鸣。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这两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早晨出门没有前两天那么冷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文斐，早上好。
14: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近两天早晨阴沉沉的，这厚厚的云层啊，就好像大地的保暖被，白天积攒的温暖到了晚上不会散失的厉害，所以近两天昆明的最低气温有17度多，比前两天14度上下的寒凉要温暖一些。秋冬时节阴天的早晨往往比晴朗的早晨气温要高。那今明两天偏南气流输送水汽，高原槽呢负责动力抬升，大范围的阴雨铺展开来，雨量普遍不大，阵雨为主。昭通还有云南西部的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阴雨多，所以清晨呢依旧不算冷，但是雨过天晴，周日早晨最低气温将会明显下一个台阶。昆明周日早晨的最低气温仅有15度，并且雨后出晴，清晨容易出雾，驾车出行要格外注意安全。好在到了白天，随着太阳的升高，雾也会渐渐消散，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早晨地照雾，尽管晒谷物。今天白天，静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阴，17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3到21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7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阴，17到25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1: 好的，谢谢文费。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省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将于今天在全省范围内释鸣防空警报，广大群众闻声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近日，国产榴莲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成熟开采，果形圆润饱满，口感香甜，参与品鉴者给予较高评价。西双版纳是中国极少数能发展榴莲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目前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经多年努力，从引种驯化到田间实验，产业正从零星探索向示范种植转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9: 送亲友表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1: 应急常识365。
2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3: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 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7: 老公，忙完了？
1: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英。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9月份已经是过去一大半了。那这个月呢，我们是聊了公益金，聊了游戏玩法，也聊了这个福彩品牌。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解读一份报告。
11: 哎，这份报告就是云南福彩2025年责任报告。这份报告刚刚发布啊，里面就有很多的数据，也有很多的故事，可能我们不提的话大家都不知道啊，福彩还要发这样一份责任报告。
5: 是的，
11: 那么今天我们就挑最实在的一部分内容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5: 对，欢迎大家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您最关心福彩的哪个方面，是公益金的去向，还是责任彩票的建设，或者是游戏的规范。
11: 女主今天首先关注到今天的这个福彩速递吧。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8月28号启动。那么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啊，还加码推出了一个1000万的赠票活动，也就是9月16号到9月30号期间啊，您只要到省内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吧单票，满20元及以上，就可以获赠一份快乐吧游戏玄武玩法5注单式票一张，价值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为机选。
5: 是的，那福彩的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已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及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1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吧，我们来看几个关键数据啊，也是那份责任报告当中透露出来的。2025年云南福彩全年销售100.14亿元，年销量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度销量连续5年排名全国福彩系统第6。
5: 那其中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销量连续13年全国第一。那这个成绩的背后呢，也是很多彩民朋友对福彩 3D 的长期支持。
11: 公益金方面，2025年云南福彩为国家统筹筹集公益金32.44亿元，这当中包含了弃奖的奖金。那这一年当中，福彩还会社会提供了1.6万多个就业岗位。
5: 是的，更值得说的是啊，2025年云南福彩建成的公益驿站有104个，这些驿站呢，把彩票销售、公益宣传、便民服务、临时救助于一体，让福彩销售网点变成了城市里的文明实践微窗口。
11: 还有福彩云心心理咨询特色服务，2025年依托云南福彩 APP， 福彩云心累计开展线上心理科普内容18项。 项，线下心理辅导系列活动九场，还配套开通了心理服务热线，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一对一咨询。
5: 那这些内容呢，看起来是数据啊，但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服务和温暖。那2025年呢，云南福彩还修订完善了项目管理、政府采购、经费管理等23项制度，制定出台了云南省福利彩票代销网点的公开征召指引，那把规范运营做得更加细化。
11: 所以说，责任报告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福彩对自己、对购彩者、对社会的一份交代。通过这些数字，你能看到福彩在公益、责任、阳光这3个方向上一步一个脚印。
1: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听友的留言。在微信上一位叫做兔八哥的网友说，以前不知道福彩还有责任报告，对，我也不知道。
5: 是的，
11: 他今天听完之后觉得福彩非常的规范，买彩票就更放心了。
5: 是啊，我觉得责任透明，大家才更安心。
11: 是，
5: 还有一位小满的听友问啊，我平时买彩票就是图个乐，今天听你们这个讲了责任报告，我就想问问这个福彩在保护购彩者方面还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呢？
11: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实际上福彩在责任彩票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举个例子啊，你像销售网点，它就必须硬性规定你要张贴这个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这样一个提示，就有点像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啊。
5: 对，
11: 另外呢，福彩也做出了规定，不能向未成年人售彩，这个在节目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对于大额购彩要进行干预和提醒。另外呢，众福彩中心还推出了全国性的心理咨询服务，刚才我们在责任报告里提到，那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他都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值守在这个福彩热线，为公众免费提供心理支持。
5: 所以啊，福彩不只是筹集公益金，也在用心守护每一位购彩者的权益和健康。那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关注到中国福利彩票的官网或者云南福彩官网发布的消息。
11: 哎，最后还是提示大家，今天早间的幸运关键词还是福彩2个字。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里回复福彩2个字参与签到。
5: 是的，那今天我们关于这个用数据看福彩，用责任守初心，回复福彩来接住今天的好运。那下周就是9月的最后一周了，我们也会继续来聊聊福彩公益在身边，也会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11: 祝大家周末愉快，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17，这个时候呢，我们紧急插播一条路况，东三环出现了事故，那么情形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2: 司机早上好。东三环由北向南，过虹桥行驶往蔬菜批发市场，在蔬菜批发市场门口路段呢，突发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是和对向的车道呢相关，有车辆呢冲过了绿化带，撞坏了绿化设施之后呢，目前车子呢窜入到了东三环蔬菜批发市场的门口的小广场，有人受伤。交通事故现场呢有点长有点大，目前围观的人也比较多，造成这个路段东三环北向南中间呢有行道树，另外有事故车受伤的人员，目前呢在蔬菜批发市场的入口的小广场岗亭的附近。事故现场造成了东三环北向南接近虹桥立交，经过虹桥立交行驶往蔬菜批发市场行车拥堵，目前4条车道通行速度呢相当缓慢啊，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交警还没到，请途经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10次事故9次快，请您注意降低车速，小心谨慎驾驶。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事故当中有人员受伤， 对向的车道，东三环经过朱家村立交虹桥行驶回北市区，行车情况保持正常，对向的车道目前拥堵差不多2公里。彩云北路进城方向，距离菊花寮桥1.5公里跨线桥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全部撤除，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桂坤路口，对向的车道正在吊车，正在对侧翻的车辆进行救援。目前出城方向车尾呢排到菊花立交，进城方向的车友也可以经过底层桥面，经过关通路口关上来绕行。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1: 好的，感谢雷鸣。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4: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24: 把肺补好，
2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6: 肚子憋，
27: 毒胀，
2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29: 便秘，经常便秘，
3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1: 天天喝，
3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0: 排便通畅，
29: 排便不费力，
3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3: 老公，忙完了？
34: 嗯。
33: 老公，腰还疼吗？
34: 疼。
3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4: 好，
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36: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大象新选超市啊，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领了大家可以记得赶快用掉。
3: 哎，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是一套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时候肌肤护航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啊，五件套厉害了，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可以说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啊，所以说有这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了。
0: 是的，雅诗兰黛洁面它是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使用，它也是公认的一个修护神仙水，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厚敷5分钟即救，第二天的脸蛋就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那除此之外呢，小棕瓶的精华它是换季的维稳精华首选，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
3: 哎，小棕瓶远妆修护娇嫩眼周，日间涂抹呢防卡粉，夜间厚敷是当眼膜，可以淡化干纹，改善熬夜和黑眼圈。智颜面霜不用说了，口碑在外，长效锁水不干燥，兼顾抗老维稳哦。
0: 是的，那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从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是增量配置。来说下价格，市场售价是1800加，那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那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是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要899元。跨境直发，它是有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3: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所以自带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
0: 是
3: 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再次强调有双节优惠，那么专柜上动辄上千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现在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就是199元起，但是那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如果卖断货就没有了。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4: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5: 啊，不会吧？
11: 真的假的？
12: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4: 就是啊。
12: 我看
15: 啊，大家来说，
3: 大家来说，今天来说说扫地机器人。说到家庭小家电，很多家庭都会考虑扫地机器人。本来抱着解放双手的美好愿望，但是品牌和细分功能太多，又让大家选择困难，一旦选不好啊，就是鸡肋。下面我们就和您聊聊如何选择扫地机器人的话题。
16: 智能家电逐渐普及，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家电零售额规模增速远超传统家电，其中扫地机器人受到消费者青睐，不少消费者都想给家里添置一台扫地机器人，从此享受甩手掌柜的轻松。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扫地机器人早已成为保持居家整洁的必备成员。
17: 我家因为养了2只猫和1个马，真的是一天不打扫都不行，所以呢就想入手一个扫地机器人，真正实现解放双手。但是呢，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各种各样，在挑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挑花了眼。
16: 多数扫地机器人在屋内大面积清扫时表现自如，可移到墙边角落这类细节区域，实际清洁力度的差距便显露出来。尤其对养宠家庭而言，如果选不好型号，恐怕每天都要为缠绕在滚刷上的宠物毛发费心费力。正是出于对这类问题的担忧，不少消费者在浏览网上各类扫地机器人的测评信息时，常感到难以抉择。
18: 担心扫地机器人是不是好用，因为它不是智能的规划路线嘛，然后家里的东西桌子椅子比较多，我担心会不会用扫地机器人的时候还得专门跟着它为它服务，这样就很麻烦，所以我就一直犹豫没有买。
16: 针对消费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期对市场上销售的20款主流扫地机器人产品开展了比较试验，对单房间覆盖率、矩形框硬地板清洁、边角清洁、拖地清洁效果、自清洁率、防毛发缠绕率以及除菌率7个关键项目进行了科学测评。 测试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单房间覆盖率、拖地清洁效果等核心性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在矩形框硬地板清洁、边角清洁等项目上存在差异。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检测工程师张洪镇为消费者提示实用的扫地机器人应该具备的几项基本功能。
4: 目前扫地人有国标还有行标，比较实验里边都是根据新版的4833去考核的，里面包括有覆盖率啊、地面清洁的矩形框除尘、边角除尘，比如说这种拖地的这些效果，包括它的自清洁率还有它的自集尘率，都是可以去综合去考核一下。第二，它那个边刷有的也是可以伸出来的，它那个边角的清洁效果会更好一些。像具有集尘啊、自清洁啊，还有的带那个烘干拖布，比如说它清洁之后拖完地之后，它那个拖布带自己烘干的，因为如果拖布一直湿的话。

0: 会容易滋生很多细菌，是这样的。它烘干的话还能起到一个杀菌的效果。
1: 基于本次比较试验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以下选购与使用建议。产品价格与单项性能并不是绝对对应的关系，消费者可以根据房屋面积、地板材质和核心需求进行筛选。建议优先选择电池续航长、水箱容量大或支持自动上下水功能的产品，可以避免频繁充电、加水和倒污水，真正解放双手。不要把自清洁功能等同于完全不用管。扫地机器人的基站内部、集尘盒、滚刷、边刷等部件仍需要定期清理维护，才能保证机器长期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并维持家庭环境卫生。最后就是消费者要在正规渠道购买并留存凭证。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多数智能家居产品仍处于功能开发阶段，尚未迭代进入 AI 智能新生态。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商家不应盲目进行概念营销，误导消费者。
2: 生产厂家或者说销售的商家还是要根据消费者实际的需求，进一步的呢提升产品的质量，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多样化的需求。产品的宣传呢，包括一些使用说明书上啊，客观真实的去介绍产品的相关的性能，不要去通过虚假夸大的宣传去误导消费者，更不要通过制造一些所谓的概念去误导和欺骗消费者。

0: 好的，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啊，大家脑补过的那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知又好笑的有哪些啊？一起摸鱼，跟我想过一样的是中彩票啊。后来他就有一个想法，究竟中多少钱的彩票，我靠每天收利息都可以财富自由，靠每天收利息就活得好。你别说你这个问题，
1: 每个人都想过，
0: 我属实算过的，
1: 是吧？
0: 就是如果你存进去，然后你固定拿多少利息，然后你生活在一个什么什么，大概要千万以上。千万以上就可以，
1: 有点遥远了
0: 啊，所以我就说500万格局小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毒影阑珊这位听友，他说睁开眼，发现在高中课堂上睡着了，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一个梦。
0: 所以说你还是现在人生都不作数是吧？你还是一个高中生，所以一切都有重来的可能。重生剧就是这样的，重生剧。
1: 对，
0: 我死了，让我回到我高中的一天啊！
1: 好，这个鲨鱼辣脚他就说。他脑补过的剧情就是有一天我死了醒来才发现这一生只不过是生活在未来的我
0: 啊。
1: 然后他玩了一款叫人生模拟器
0: 啊，
1: 我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开放式的剧情，然后呢之所以一生如此普通是因为我没有氪金
0: 于是我缓缓走出了体验舱，外面正是
1: 好具体
0: 第47,765个猩红猩太阳日、系统透过视网膜投影提醒我还有10分钟登舰，我整理心情准备返回母星，所以其实外星人来的人，
1: 他应该比较喜欢看科幻片的。
0: 所以蓝星是一场梦啊，新时代楚门的世界啊。
1: 哎，我以前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去外太空的，然后比如说那些、在那里生活纪录片嘛，生活多长时间？哎，之前不是我们还看了一个什么窗外蓝星？哎，那部剧叫什么？
0: 啊、窗外是蓝星。
1: 窗外是蓝星，对、那部剧。哦，然后当时我就看完之后，我在想，我如果未来生活在，对吧？未来生活在这个上面，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只会看这种剧会脑补，
0: 是
1: 就不会再补那种霸总剧了。
0: 知书不知理，他说我出问题了，他就是梦那种男主为了我拼尽全力啊。但我到现在就很喜欢这种剧情，因为就正常人不会有追妻火葬场这种事情发生。
1: 对，
0: 谁好心霸总还追妻火葬场？霸总是不可能长恋爱脑，他长恋爱脑就不可能是霸总。但是如果他不长恋爱脑，这部剧就不好看，所以这是一个 bug。
1: 好，听友不听不听，他说小时候经常幻想自己是仙女
0: 啊，
1: 属于七仙女看多了，
0: 就是巴啦啦小魔仙也是这样，
1: 我觉得自己很美，沉浸在自己的美貌当中啊。
0: 对，
1: 还有这个陈露露也说，我之前看言情小说，我都幻想过自己就是言情小说的那个女主。
0: 对，虽然我生活里就是对恋爱脑深恶痛绝，但是如果你看小说看电视，如果他不是恋爱脑就不好看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看小说是不是比看剧更脑补？
0: 对，
1: 那个剧情的延伸，
0: 对、
1: 那个发散思维要更天马行空、
0: 那些细节就更那个。
1: 对，
0: 好，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如果还有发散的余地要赶快发送信息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最新的及时路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东三环王金银蔬菜批发市场小广场的交通事故现场，目前大量的警力已经赶到了这个路段，正在进行事故处理，120的急救车也已经到达，伤者呢目前呢正在救助。8:10左右，一辆方向东向西出租车，红白绿蓝相间的出租车经过双阳街，飞过了整个的东三环，飞起来大概有2米高，冲过了东三环南向北、北向南的车道，进入了王金蔬菜批发市场的小广场，撞到了行人。目前交通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置，在路中间北向南方向撞倒的行道树已经经过现场民警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置，3条车道基本恢复通行，行车拥堵的状况呢正在缓解，120的急救车赶到，伤者呢正在救助，事故呢正在调查当中。途经这个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驾驶，北向南方向经过虹桥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车辆排队差不多3公里，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请车友途经东三环路段上坡下坡路段比较多，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途经事故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驾车。继续关注彩云北路，彩云北路行驶出城方向菊花立交桥，过菊花立交桥1.5公里交通事故现场还没有撤除， 侧翻的车辆呢正在调移，正在救援。对向车道，产业北路进城方向对向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全部撤完，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车北驶离桂坤路口500米，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但是还是比较堵。建议车友呢也可以经过下层桥面彩银北路、关通路口、桂坤路口附近路段绕行。继续关注早高峰，昆市高速出城方向过朱家村立交桥云大西路路口附近左侧车道有故障车，昆市高速二环南路上层经过福德十五关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有翻堵。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北向南经过小屯立交行驶往西苑立交桥方向，交陵路出口到西苑立交桥路段有一起四车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车全部占据左侧的车道，民警事故车辆处理车辆已经在现场呢正在处置当中。通行北向南大概一条半的车道经过二环北转入二环西路有翻堵，车位已经排到了杨仙坡加油站坡顶附近，经过青昆高速进城方向陈家营上口路段车行不畅，事故车辆占据西二环左侧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经过城市东南绕城昆阳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市区的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69，在中于运行，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

郭富城是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劲歌热舞的代表人物，多面巨星，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符号。完美的武艺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彼得潘。从郭富城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数十年潮汐更迭的投射。最后为您送上2001年中国足球甲 A 联赛主题曲《动起来》。这首歌超越了体育赛事，一度成为各类派对与活动的必备金曲。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在这首动感热辣的舞曲当中告一段落，下期节目再会。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我呢还是先把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活动再给大家呢做一个强调。今天呢是咱们免费领取的第二天，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那么想要拿到这本宝典治好身上的大病小病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通过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您才可以免费的给您邮寄到家。
3: 没错，书是潘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就连邮费也是老师出的。这几天潘老师事必躬亲，发书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亲自过问，真的非常辛苦。
5: 那这都是应该的啊。我这个人呢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做事情啊一定要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就拿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的药酒方子来说，为什么疼痛的病人喝了我们的药酒马上就能止疼，肠炎腹泻的、 敷上以后就能够止泻，失眠的喝上就能睡着。因为这些都是经过我多年临床应用，不断改良、不断验证的效方奇方，也都是效果最好的药酒方子，才会收录到这本书里边。那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所在了。那今天一大早呢，工作人员小赵就给我发来了两条微信，发的是什么呢？两段小视频。第一段小视频呢，是昨天活动第一天的时候给大家发快递火爆的那个场景。哎呀，那个场景啊，我一看呢，毫不夸张的说，就跟过年的时候的菜市场一样，每个人呢都是异常的忙碌，都想尽快的把这本宝典送给我们需要的老百姓手中。还有一段视频呢，是有一个老爷子，他应该是一个泡酒的行家，他收到了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直接就在中医馆开启了一个小型的讲座。他讲什么呢？他呢一边看着宝典里头的药酒方子，一边呢告诉其他人用什么样的白酒泡药材效果才更好。哎呀，讲的那个叫兴高采烈呀，我一看这老爷子也是性情中人，而且非常热情，非常善良。他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玻璃杯，告诉身边的那些人说呀，他说这是潘老师教的，是专门治失眠的地黄酒，我按照步骤给泡好了，已经喝了四五天了，那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不仅仅是晚上睡眠的质量提高，这白天呢脑袋瓜也清醒不少，特别清亮，而且呢精神头十足，多少年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了。说着说着，这个老爷子呀还给身边的人都倒上一点儿，让大家呢都品尝品尝，还一边给他们一边说，你们尝尝，一点没有怪味，还挺好喝。这尝过的人呢都给他竖起大拇指，都赞不绝口啊。在他周围聚集了十七八个老年朋友，听他讲到重点的地方呢直接还记下来了。哎呀，那个现场氛围呀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受感染。那这视频里呢还记录到了一个老大姐把长寿药酒名录宝典拿在手里，一边抚摸着这个书皮儿，一边感叹着说呀，老伴儿啊，我们一起都听了十多年的这些健康节目了，买了一大堆的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都没见到啥效果呀。听了两天潘老师讲的长寿药酒名录，就一直呢惦记着领一本回家，没想到报名晚了，只能借人家的书复印一本吧。这个老爷子呢之所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发这段视频呢，是想让他们转发给我。我不是跟大家在节目里说过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那么这么好的药酒方子，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用上，都学会用药酒来治病，花少钱解决大问题。那么他拿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之后呢，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替我们宣传，而且呢还把这本书贡献出来。哎，没有拿到的人都拿它去复印。这个复印件啊，虽然说不能够收藏，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大家呢按方抓药。他说像长寿药酒名录这种浓缩了治疗慢性疾病的宝典，正是他们迫切所需要的。因为他自己也爱喝口酒，每顿饭呢都得喝上二两，这家里人呢总怕他喝酒对他身体不好，平时呢根本就不让他碰酒。 那这回有了药酒方子，是又能喝酒又能治病，两全其美了。家人看他喝药酒也不会阻拦了，因为对身体有好处嘛。尤其是呢领到了书，他老伴儿呢就早早的把老花镜又都翻出来了，就说呀，今天就算是不睡觉也得把这本书看完，把这里面的方子呢都学会。所以我今天一上节目我就感觉到很兴奋很激动，你说谁看到这样的场面会不激动呢？所以说我非常感谢老年朋友对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认可和喜爱。大家爱学习追求健康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伙儿啊，大家千万别因为着急看书去熬夜。我让你看书啊，学习药酒的炮制，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但是呢你熬夜看书，你不睡觉耽误睡眠了，对眼睛对心脏对大脑呢都不好。咱们这样啊，拿回家以后啊咱慢慢看，每天呢看几页，一定没有把握好这个度。说实话啊，

0: 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对长寿药酒名录宝典能够有这么高的热情，真的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那么这样看来呢，一个地区300本真的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每个地区都有太多的人想要领到这本宝典，印刷出来的书和要想领书的人比起来呀，数量是相去甚远。所以说，说到这里呢，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还是有点惭愧，我觉得对不住大家了，但是也没有办法，事已至此了啊。所以说，我也得提醒大伙儿啊，想要的必须要加快速度，马上打场外的电话，提前预定。那么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头介绍的都是药酒方子，是把我行医多年用过的、效果非常好的验方、奇方、效方，也都是最有效的方子汇集到这里了。如果说呀，你平时是不喝酒的，你接受不了酒的，那您真的就别领了。我建议您呢，把这本宝典留给其他更需要的人。那么我行医多年，在临床上给患者开汤药非常少啊，而且呢，我大多数都是给患者呢开这个药酒方子。可以说呢，每一个药酒方子运用在每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个是不好使的。所以说，直到现在呢，我把这些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验证过实实在在的效果的方子，都收录在这本宝典当中了。
1: 宝典里都是有着100多年临床经验的奇方、验方、特效方，怪不得每一个都管用。这也是《长寿药酒名录》和市面上其他药酒书籍的最大的区别。别的药酒书啊，方子都是以量取胜，一本书里往往有几百个药酒配方，一种病就要十几个方子，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方子效果好。
0: 对，人家只是把药酒方子收集整理，您呢只能从这些方子里边选一个，可能有效，也可能没有效。
1: 可是潘老师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是少而精，每一种病只有1到2个方子，每个药方都有奇效，因为都是潘老师临床验证过的。
0: 是的，这个药酒剂型呢，在咱们国家历史可以说是相当的悠久。那在《汉书》里头，它就有记载，是怎么记载呢？说酒为百药之长。那么对于这句话呢，您既可以理解，在众多的药物当中，酒是最好的，哎，效果最强大的好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说，酒可以提高其他药物的效果，因为这个酒的发散之性呢。可以帮助药力外达于表，使理气行血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它也能使滋补药物补而不滞。另外还有啊，酒啊，它有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析出。我们中药的多种成分都能够溶解在酒精当中。许多药物的有效成分都可以借助于酒的这一特性，给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的药性更便于人体吸收。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了一个咱们的这个过去的那个针笔字啊，那个过去那个针笔字的医药的医，它的下边就是一个酒啊，所以说酒啊，治病由来已久，而且效果非常好。那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用中药，为什么一定要煎煮呢？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1: 因为经过煎煮，药物的成分才能够出来，大家喝了以后才有效。
0: 哎，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那我可以这样讲，酒呢，它有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的吸收，比我们煎煮出来的有效成分它更高更浓，而且呢。还不会破坏药物的有效成分，因为有些药物加热以后呢，有效成分就会被破坏了。可是用酒它就不会呀。你看中药的多种成分都可以充分的溶解在。

酒精当中，都可以借助这个酒的特异性来发挥作用。所以说，药和酒的配合贯通上下，那是无孔不入，强强联手。这样发挥出来的效果呢，比那些汤药、药丸要高出六七十倍呢。这么跟大伙说吧，我们中药用水煎服，如果有一点效果的话，那你要是用药酒，效果至少是它的60倍甚至70倍之多。尤其是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这个奇方，是我的祖辈复原了药王孙思邈的金佛方。那这个方子呢，还曾经为国争光。要说起这个事呢，可就比较久远了。那是在82年的时候，那一年呢，英国来了一个访华使团，我也接到了任务，就是担当访华使团保健医。这个使团当中有一位伯爵叫威廉姆，我被安排专门负责管理他的健康问题。我记得他们是在9月22号。来到北京的，我从他们来开始呢，威廉姆伯爵的每一顿饭菜，我都是挨个要去尝去试，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以后才被端上桌子的。头2天的时候呢，还一切顺利。到了第3天，没想到就出了个这么个事儿。威廉姆伯爵呢，当时已经是69岁了。由于呢年老体弱，再加上水土不服，到北京的第3天，他就突然抽风了。刚开始呢是发烧呕吐，后来呢就陷入了昏迷，甚至伴有抽搐。这期间，中英两国20多位专家共同联手，还要经过专家会诊，抢救了4次，才算是保住了老伯爵的命。但是到了9月，好像是26号吧，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这个老伯爵的病情突然又恶化了，体温高达39.6度，紧接着出现了休克症状。在重症特护病房里，中英两国20多位医学泰斗啊，因为老伯爵的病争论不休。这个英国的医生认为，说老伯爵已经脑死亡了。要公布诊断结果，但是我们中国这边的大夫都不同意，而且呢，建议给老伯爵采用我们传统的中医手段进行治疗，因为躺在病床上的人可不是普通人呐，这是英国访华的一个伯爵呀，人家来的时候是红光满面、健健康康的，就在我们这儿住了几宿，我们就向外界说这个人没了。所以，国内这边的专家团坚持要拿出一套中医治疗的方案，对老伯爵再次进行极力的抢救。那么，我作为威廉姆伯爵使团的一个中国保健医生呢，也参与了整个方案的研讨工作。会上呢，大家都认同，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血栓，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它就是因为淤血阻滞。导致经脉不通，是典型的一个瘀症。所以当时我们中国专家团都认可用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治疗，并且拿出了我们治疗脑中风最知名的补阳还五汤。但是没有想到，在喂药的过程当中，却再次遇到了困难，因为这个老伯爵呀，当时已经是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嘛，手脚。不温，四肢冰凉，牙关紧闭，连嘴都张不开。你想这种情况，那就是灵丹妙药他也灌不进去呀、当时我们的针灸大师也尝试了用针灸刺血，看看能不能唤醒他。但试了这么2次以后，老伯爵的牙关依然紧闭，不省人事。而这个时候，英国使团那边认为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威廉姆伯爵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这人呐肯定是不行了。当时中英两国正在进行关键性的。

0: 谈判，假如说这个时候一旦宣布老伯爵的死亡，那肯定会无事生非。所以我们必须要治疗，必须要抢救，而且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最后呢，他们总算是同意了，再进行最后一次的人道主义抢救。虽然为了威廉伯爵争得了一次抢救的机会，但当时满屋子的医学泰斗没有一个敢贸然出手。如果说抢救失败了，那后果呀，谁都承担不起呀。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我悄悄地走到了我的领导面前，小声说：“领导，我这儿倒是有一个方案。老伯爵现在不是牙关紧闭，吃不了药吗？我有一个可以肚脐吃药的奇酒，看看能不能给他试一试。”我说完这话，领导还没有说什么呢，边上的同事就说话了。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那奇方治病是好，但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怎么也敢往出拿？说实话，现场的那些中医前辈，个顶个都是国医圣手，平时治好的脑中风患者，那都不计其数啊。但是这一次，威廉姆伯爵的病真的是太特殊了，药丸、汤药、药膏全都灌不进去，连药片都吃不下。那个时候，我敢推荐这个奇酒方，是因为我太了解了，这是我们家传了5代传下来的呀，没有他治不了的病啊。我也总结了奇方最主要的3大功效：第一个能化毒，第二个能化栓，第三个能化结。当时躺在重症室里的老伯爵，脑血管内有血栓淤堵，形成了死结。那这个奇酒方呢，能够给他像开水化寒冰一样快速的化毒、化伤、化死结，而且在用法之上呢，与其他的汤药、丸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可以肚脐给药。像威廉姆伯爵这种不能张嘴吃药、陷入昏迷的病人，恰恰可以用肚脐吃药。以往我也用这个奇酒方治好很多例脑中风的患者。甚至比老伯爵更严重的，我也治过。所以说，我说这句话，我心里是有数的。酒助药性，药借酒力，是药与酒的结合，它能够快速的发挥药效。因为也没有其他办法呀。那我给他用了以后，大概过了1个小时，就发现老伯爵体征检测器上阿尔法脑电波有着明显的波动。这说明啊，他的大脑开始恢复了意识。2个小时以后，面部神经肌肉开始有所舒展，原本紧闭的牙关也有了松懈。用手呢，轻轻捏住他的脸，哎，嘴也能张开了。这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迈成功了呀！所有的人都兴奋地握拳。5个小时以后，当英方医疗团拿着死亡证明过来。看到各项生命体征正在稳步恢复的老伯爵，一个一个的全都是目瞪口呆呀！他们太吃惊了。英国的首席医疗师亨利喃喃自语地说道：“奇迹，这是神秘的东方医术奇迹呀！”等到10月份，英国访华团离京的时候。威廉姆老伯爵已经彻底的转危为安，我们呢也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1: 谁说中华医学不能创造奇迹？奇酒方出其不意，肚脐给药，从生死边缘拉回昏迷不醒的威廉姆老伯爵。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

0: 其善行要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0: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认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三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你好。
6: 哎，你好，欢迎您。
5: 我领到宝典了。
6: 哎呀，太幸运了，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5: 哎，拿到手了。
6: 嗯，
5: 哎，刚才给我送来的，这回心里可踏实了
6: 啊。
5: 这两天我那不笑的不就好，我生怕把我落下呀。
6: 哎，确实啊，这两天领书的人太多了，而且打不进电话的人也太多了。嗯，大家都在担心，哎呀，这电话这么难打，我这个报了个名是不是在300名以内呀？啊，那么拿到手了就好。我为什么说您是幸运的呢？你能够在第二天就领到书啊，说明你下手是比较早的。
5: 嗯，
6: 那么拿到书以后呢，咱在家好好看，因为这里头呢有太多都是我们大家非常实用的药酒方子啊。
5: 哎，我拿到这本啊《长寿药酒名录》啊，我真是爱不释手啊。
6: 嗯，
5: 要不是啊听讲课讲的话呀，我现在还在看呢。这本书真是太实用了，有治腰痛腿疼的，还有治啊带状疱疹的，还有治肿瘤的，哎，太全面了。
6: 嗯，对，
5: 我大概看了一下，有7-8种药酒啊，是挺好的，真是啊，看到哪里啊都适合我。
6: 嗯，
5: 肯定是啊，您花了不少心思给我们总结出来的。哎呀，就是这个宝典酒啊，就是这个金佛酒，就是挺好的，能管肠胃，还有肾病，是吗？
6: 嗯。其实呢，我讲的这个金佛药酒啊，它是出自药王孙思邈，那也是我祖上的太爷爷复原了这个方子。
5: 嗯，
6: 那这个方子里头呢有4味中药，也可以说是方中有方啊，它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疑难杂症的。它专门针对是一体多病的疑难杂症的，它能够有化毒。

0: 化酸化结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作用的。哎，它真正做到了让百脉畅通。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啊，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康复。它可不只是胃肠和肾病啊，明白了吗？
1: 对了。
0: 啊，您是什么情况？
1: 我有糖尿病16年了。
0: 啊，糖尿病16年了。
1: 药食没少吃。
0: 嗯。
1: 现在肾不好，还老腰疼，双肾呢有囊肿，尤其胃不好，还拉肚子，有胃肠神经官能症啊，这住院没少遭啊。哪种病啊都得吃药，糖尿病啊和肾病的药啊更不能停，一个月的药钱呢、啊、就得3000多呀。
0: 一个月的3000多药费，这我们普通老百姓，有的人他的退休工资都达不到3000呢，你这支出太大了呀，是不是？
1: 好在呀，我是退休工人，有医保。哎呀，有特病，要不然呢，这药都吃不起呀。关键吧，不在于吃药，是吃了效果呀也不好。病啊越多，吃的药越多，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你算说对了，而且我们吃惯了西药的话，因为这个降糖快呀，那么可以说是大量的这些西药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肝脏、肾脏，那这就会导致像您说的，哎，这个病越多，吃药越多，然后还越来严重，那就是这样啊，病多药多，然后呢，你肝脏损伤、肾脏损伤的也就越严重。就会导致问题越来越多，病越来越重了，就是这个样的原因呢。那么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呢，就是你体内有血毒啊，有水毒，还有寒毒，导致了气滞血瘀，形成了栓，形成了瘀。那么再加上长时间的在我们体内沉积，形成了结，甚至有些形成了死结。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些毛病，第一个呢，要化体内的毒，这是关键，而且呢，要化除新老陈旧的血栓，然后再化解这些死结。
1: 嗯
0: 啊，你看你为什么病越治越严重，药越吃越多呀？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啊，我也想不通啊。
0: 哎，其实很多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啊。你说这个药吧，还都挺先进的，然后呢，这医院呢还都建得挺大的，可是为什么？医疗水平越来越先进，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这老百姓的病怎么越治越多呀？
1: 嗯，对，
0: 就是因为我们百姓啊也习惯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法，真是应了那句话呀，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就回到解放前了。
1: 对呀、啊，对，
0: 有的把家里的那些积蓄啊全都看病吃药了，好了还行，还没有收到好的效果，那现在呢好了啊，我推荐的这个金佛药酒，它就复原了我们药王孙思邈的药酒配方，它由4味野生的药材来组成的。那么用上以后呢，一个是解决了我们的躯体症状啊，那么因为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呀，也解决了疾病的原因，让您呢彻底走出多药同服的一个现状，还能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按照我在长寿药酒名录当中写到的这些中药啊，必须要买到正宗的药材泡上酒，才能够有确切的疗效啊。你这样，可以给我场外的那些学生打个电话啊，让他们告诉你具体怎么去配药，怎么去炮制，怎么去用的，他更详细的告诉你，让你呢更能精准的用药，保证呢做到喝上药酒以后就能见到确切的疗效，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决定啊就泡这个药酒了。
0: 嗯，肯定让你收到非常好的效果的啊。
1: 好好，那就感谢潘老师了。
0: 嗯，不用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等着你的好消息吧，再见。
1: 好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

0: 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潘老师。
1: 嗯，
2: 我还没领取宝典呢，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今天都是发书的第二天了啊，你怎么还没有报名啊？
2: 哎呀，那我才得到信儿啊！你说是我家邻居吧，他领完了，还说这个书呢，里边写的药酒方子呀，都特别实用。他已经就是泡好了药酒了，喝的吧就是挺好的，这个腰啊跟腿呀都不疼了，也没花几个钱。你说他还给我吧倒了一杯让我喝，因为吧我之前这腰托啊，我跟你说腰也疼。你说我喝上他给我倒的这个药酒吧，哎呀，就觉得这腰啊热乎乎的，就特别好，疼的呢也真就减轻了。所以吧，我也想领一本这个宝典哈，完了想自己呢泡点药酒。
1: 那么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再提示大家啊，每个地区就300本，一定要早早的来通过电话进行报名。那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你才打电话来问能不能领，现在得赶紧报名啊，我都替你着急呀。你看你邻居他泡了酒也领到了书，病都开始好转了，而且他仅仅是给你喝了一点酒，你的腰腿啊都有一个热热乎乎的感觉了，疼都减轻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呀。所以说很多朋友都走过弯路啊，太多的朋友也花过很多的冤枉钱，刚开始呢都是有疑虑的，有担心的，我都能够理解。但是这些宝典中的药酒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呀，我把这些效果非常好的经方、验方、效方都写在了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了。
2: 嗯，
1: 你想要的话一定要通过场外电话来报名，你赶紧去，还有希望的啊。
2: 嗯，那就好，那个太谢谢您了潘老师。跟你通一次电话吧真不容易呀，我还有个事儿吧就想问问您。
1: 嗯，那您抓紧说。
2: 就是吧，我这儿媳妇哈，她老是不怀孕，你知道吧？医院就检查吧，说那个就那卵泡发育小。你说都结婚5年了，也喝了很多很多的中药，哎呀，打过那个什么促卵泡的针呐，还说她这个宫寒挺严重的。你说现在吧，月经呢也不准，2-3个月你说才来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有这样的好方子吗？
1: 有啊，我告诉你一个专门治疗不孕不育的这个方子呢，叫排卵酒啊，你记一下，如果记不下的话呢再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顺便问一下我的学生啊。那么这个排卵酒呢有这么几味药：柴胡6克、赤芍、白芍、鸡血藤、益母草、泽兰、苏木、怀牛膝、蒲黄、女贞子、南萨子、菟丝子、枸杞各10克，黄酒1000毫升。那这是排卵酒的方子，具体怎么泡打场外电话我给你讲啊。我的一个病人也是结婚7-8年的时间了就怀不上这个孩子呀，家人急的呀，因为他不排卵，也用了好多方法都不行。那用了这个排卵酒以后，第一年就生了一个男孩，还在喝排卵酒，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啊。其实像这样的病例现实生活当中太多了，那我把好方子呢都写在了长寿药酒名录当中了，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排卵酒啊，也希望你能够领到吧，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因为所剩的数量确实是不多了啊。
2: 好好好，潘老师，那我就去赶紧报名吧哈。
1: 好的，聊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谢谢潘老师。
0: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啊，今天能给你通过电话，我也很高兴，很幸运。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呢，我领回来了。昨天晚上

0: 啊，我戴着马花镜啊，一看就看到12点多钟都上瘾了，越看越入迷。
1: 哈哈哈哈，拿到书以后都看上瘾了，那可是要保护好眼睛。再说太晚了，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也不好啊。慢慢看，不着急啊。

0: 啊，在家能花最少的钱泡上这个药酒，好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都是健健康康的生活，不把更多的钱花在医药费上，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啊。
1: 好，谢谢潘老师了。我看你书里边介绍了个金服药酒啊，篇幅特别大，治疗风湿骨病挺好。你说我这个骨质增生能行吗？我有这个腰椎骨刺，膝盖也有骨刺，脖子呢还有个富贵包。哎呦，这些年啊，别提折磨得我生不如死，真的挺难受的。用这个急救方子行还是不行啊？
0: 首先，我告诉你，这个药酒方子你是可以用的，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下啊，你这个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要了解一下你的病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怎么来的呀，对不对？
1: 好。
0: 那么这个增生呢，我们中医讲叫痹阻啊，是毒素，比如说寒毒、风毒，还有一些代谢不了的骨细胞，它会淤结在一起，形成了这个骨结。啊，它就是结的范畴。那么急救用上呢，肯定是对症的，因为它就是有化毒、化栓、化结的作用嘛。喝上急救以后呢，骨结呢就给它化除了，做到百脉通畅，通了它就不淤阻了呀，自然就没有骨质增生呢，它就不会磨损骨关节，也不会磨损这个滑膜，气血呢也能够濡养骨膜软骨，那不就不疼了、不酸了、不胀了吗？
1: 对。
0: 还有呢，我们是肾主骨，脾主肌肉啊。你看你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肌肉松弛，就是骨质疏松。那么金佛药酒，它就是健脾益肾的呀。而且中医治疗各种骨质增生、骨关节疾病啊，一个是要化毒，一个是要化结，一个是要化瘀。把这些化掉以后，我们的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肾是主骨生髓的，你看看脾肾都强壮了，骨关节疾病还愁好不了吗？所以说，《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金佛药酒呢，是这本书的精华，也可以说是治疗慢性疾病、养五脏、补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的药酒啊。你不但能用，而且用上以后呢，你几天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收获的啊。
1: 太好了，感谢这个潘老师。
0: 不用谢啊。但是呢，我也有一个不请之需，需要你呢用好了以后呢，那么一定要告诉你身边的那些左邻右舍呀，跟你在一起玩的那些老伙伴呢，因为年龄大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方子里面能够帮到别人的，你也不要吝啬，多告诉他们，让他们也跟你一样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你们在一起呢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做个伴儿，哎，玩得更开心、更快乐，这生活更有意义，好不好？
1: 好，我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我都告诉他们，让他们没领的赶快去领，真的是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
0: 没错，抓紧时间，那就跟您聊到这儿吧，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感谢潘老师，再见。
2: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3: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您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哎呀，你好，你好。哎，潘老师啊，我家是福建的，昨天呢，我已经拿到了宝典了。哎呀，拿到特别喜欢，真是太幸运了。昨天呢，我姐姐来我家呢，就看见这本啊《长寿药酒名录》了。哎呦，一看就喜欢上了，也想要啊，觉得这本书啊太实用了，这些药酒方子啊也能治他的病。可是一打电话呀，哎呦，说是名额没有漏，领不了了，他后悔的不得了，还埋怨我说啊、有这么好的书啊，怎么也不提前告诉他一声呢？
3: 嗯，您看啊，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讲，每一个地区只有300本，要想得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宝典呢，一定要通过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以后也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些身边的亲戚朋友听说以后也想要。那我这么说吧，凡是看到这本宝典的，没有一个不喜欢的。好在呢，您不是拿到了吗？您就和姐姐一起用吧。虽然说他没有拿到书，但是不影响他泡药酒啊，你就告诉他方子就行了。这就是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孩子了。
2: 嗯，好。哎呀，潘老师啊，我姐现在呀还后悔着呢。哎呀，我也是通过我同学才知道的。他说你讲的可好了，净给一些药酒方子，还不要钱。说您呢是一位老中医、老老师了。哎呦，跟那些卖药的不一样，都是教治病的方法，还出了本书，可以免费领。那书上的药酒方子啊也特别好，花不了几个钱。因为啊我老伴儿啊他是糜烂性的胃炎，我合计啊就是想问问您呢，这糜烂性的胃炎能不能喝这个酒，因为他消化不好，总爱拉肚子，还老尿频呢。
3: 嗯，我告诉您啊，这个药酒它不仅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还有恢复我们肠道功能紊乱的一个作用。您看啊，上了年纪以后呢，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些，哎，不是消化不好，就是大便不正常，拉肚子，要不就是便秘。那么这个糜烂性胃炎呢，如果说过去用药真的不行啊，那么用药酒咱就试一试，因为呢它能够杀菌消炎，它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修复，那喝这个药酒呢就非常好。胃病大部分都是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大家对这个词呢应该说都不陌生，因为太多的人有过这个病啊。这幽门螺杆菌呢它是一个病菌，你说我们平时杀灭一些细菌的不就是用一些什么酒精啊，啊，那对这个幽门螺杆菌酒它就有作用，它就有效果。再说了，药酒有通血脉养脾胃之气啊，它有后肠胃之功，它还有润皮肤去寒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胃病啊，消化系统的炎症啊，就放心的配上药酒来喝。那么你老伴儿这个糜烂性胃炎呢更不是问题了，至于尿频呢，那是肾气不足啊，这个药酒它是无孔不入的，走窜性非常强，而且药酒呢劲儿又大，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您这样啊，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呢有一个金佛药酒，就是治疗我们这些老年人身体素质差，气血亏虚，肝心脾肺肾五脏都不好，都虚弱的，它可以加强我们的消化系统，肾脏的代谢功能，肝脏的解毒功能啊，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作用。给老伴儿喝金佛药酒吧，这些都不是问题，很快就能见效。你不是已经拿到了宝典了吗？
2: 嗯，对呀、啊，
3: 上面有详细的制作方法，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药材，还有配图，就按照上面的标注来做好不好？
2: 哎，好好好。哎呀，另外呀、啊、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的毛病，老师总觉得没劲儿，小肚子下胀的下坠的那难受，一笑啊就尿出来了。哎呀，老师你看我泡点什么药酒呢？
3: 嗯，这个子宫下垂呢我们中医叫中气

0: 气下陷，也是气
1: 哦。
0: 血亏虚的一个表现啊。内脏器官松弛，一般呢都是气虚引起的。那要想治疗这个病呢，一定要把气给它提升上来。你和老伴儿呢一起泡杞酒，也就是这个金佛药酒就可以了。另外说，如果啊您的子宫下垂比较明显的话，再加上归杞酒，这个归杞酒里面呢有当归、黄芪、生麻、白酒，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价格也不贵。啊，把这个黄芪呀、当归呀、生麻呀就泡在白酒里，每天喝上2次，一次呢15到30毫升，用上一段时间呢，你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啊。
1: 哎，行，哎呦，那太好了，老师，我谢谢你了。哎，我就按照你说的泡着，喝它一段时间看看。
0: 好的，祝你和老伴都健康，再
1: 嗯，
0: 见。
1: 好，谢谢，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潘老师，我刚才订上宝典了，那一点就是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打了半天才打进去。我想啊，既然我打进来了，我寻思我要2本，结果你们就给了我1本。其实我是想给我哥哥要一本，他不在本地，他在天津。
0: 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但我们一般都是呢。要求一家就留一本儿，因为要的人太多了。但是您和哥哥不在一个地儿，他在天津。我告诉你，天津也有咱们的节目，让他去天津订，好吧？
4: 那好吧，潘老师，我以为啊，打到您这儿就能给我解决了。那一会儿我告诉他，让他自己在天津打电话领吧。
0: 对，一个地方只有300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4: 好的好的，潘老师啊，打进您这个电话也不容易，我想啊，抓紧时间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一说
0: 好的，您说您什么问题？
4: 吧。好的，潘老师，我呀不是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吗？我现在啊，手指头都变形了，这骨节也大，肿的那个样啊都不好看呐。最主要呢，我这手啊特别特别凉，就像冰块子似的。我再加上我这几年吧，心脏又不好了。我去医院查过，大夫告诉我叫什么二尖瓣狭窄。哎呀，我总觉得这心里头老憋得慌了，哎，一口气儿一口气儿的，有时候喘不上来。又那一喘不上来的时候，那心脏啊就扑腾扑腾跳。哎呀，这一回这一天到晚的，这没有好时候啊，尤其是啊这晚上，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也不知怎么的，这一口气啊就憋醒了。身上啊还肿起那个小红疙瘩，那一片一片的。哎呀，那非常刺挠，刺挠的我都钻心。哎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都吃多少药了。哎呀，我还总拉肚子呢，这肠炎也反复。这些毛病加起来也有好几年了。后来呀，我听你说有治疗肠炎的那个药酒，我就让老伴儿吧上药店把药买回来了，自己泡上了。哎呀，没成想这才几天呢，我这拉肚子真见好了。我今天听你讲那个杞酒挺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这心脏的毛病泡酒能不能行？
0: 你听我说啊，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变形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呀？是五毒：风毒、寒毒、湿毒、血毒、水毒。这五毒造成了手指头变形啊，你的手像冰块似的。那你不仅仅是五毒，还有第六毒，就是药毒。正因为毒素这么多，您身上才起那些红疙瘩，一片一片的痒，这不就是毒素吗？至于心慌啊，心脏跳得慢啊，甚至有的时候跳得过于激烈，就是这个节律不对劲呐，而且还经常憋醒。

0: 那就是有了
1: 对，
0: 淤堵了。那这个淤堵呢，我们也叫血液循环不通畅，时间长了以后，有的形成了结，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才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个提酒你能用啊？它可以化毒、化栓、化结，它就是针对我的中老年人的一身病，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啊，多种病、慢性病、大病、重病。你呢，有幸能够拿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边都有我详细的记录，什么药物成分呐、药物的选择呀、调制的工艺呀，还有怎么去服用等等。相信你泡上这个奇酒以后，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我希望你到时候把好消息再告诉我，好不好？
1: 潘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先泡着喝，等着有效果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报喜。
0: 好的，等待你的好消息，再见。
1: 再见，潘老师。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有了长寿药酒名录，就可以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稳稳地握在手中。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请尽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4: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
4: 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压着三座大山呢。哪三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的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不就是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三个五个，很多跟我讲这

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们，你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啊，一块钱一克，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患者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专利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熬着。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后半生的命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啊、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3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儿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2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他也为了孩子他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

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一步一挪的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她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饭啊，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儿、过河钱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呐。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张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儿不怪大家，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一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呐、啊，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大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来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一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

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晕子10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呐、压气呀、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到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2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能糖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儿，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她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她，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2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3周之后，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她老伴儿去遛弯儿、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巴掌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得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儿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儿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每斤都要几十万、上百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3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3大名方中啊，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十位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治病快的功效。所以801治愈因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治愈因子才是我给大家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它的名字叫逆转之光。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

0: 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 ZR 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他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他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他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得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801治愈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啊，还是国家授权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而且还是钓鱼台国药集团大企业生产的。他就讲，他说你说我还有啥想法啊，我根本就没啥更多的想法，我用就完了呗，对吧？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固守着那些老方法、老传统，你肯定是看不到新希望的。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走不通了，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治疗方法？一克一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连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身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

0: 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2: 对于我们肾脏功能的恢复呢，它有提速增效的一个作用。哎，所以这个是强强联合的一个效果，就可以说呢，一肾一线，哎，它达到了1+1=2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功能不好的这些人，我们说他容易长一些肿块呀，啊，像肿瘤啊、结节呀、息肉呀等等。说你想防止它恶变，我们说通过手术摘除呢，可以摘除掉，但是不去根儿。就是你摘完以后它还容易再长。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及时来补充肾腺肽的话，恢复我们腺体的功能，那么把这些增生的这个组织呢，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消灭掉。哎，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了。
3: 是的。
2: 啊，想要修复来激发我们肾脏细胞的这个活性呢，我们讲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首选。哎呦，佳瑶，说到这儿吧，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啊，
3: 啊，
2: 咱们一起交流交流。
3: 好。
2: 这个患者其实他尿毒症已经非常严重了，就基本上就是2到3天得透析一次。你想想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3: 太痛苦了。
2: 啊，每天吧，他就是恶心、呕吐、失眠、吃不下饭，然后这个身体虚弱的不行，就是整个的精神状态很低迷。其实说白了，作为患者本身来讲根本就不想活了，太痛苦了，就是已经痛苦到就咱们说的痛不欲生了。
3: 嗯，
2: 但是家里人一直没有放弃。啊，就是老人的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就咱们说非常这个经济条件很好的。
3: 是。
2: 然后呢他通过各种渠道吧就找到了国外的专家。啊，说看看能不能让父亲起码活的这个质量能更高一些，少遭一些罪。那么后来通过了解呢，就是国外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呢，他生存的质量呢要比我们国内的患者要好很多，而且这个寿命呢也要长一些，所以他就不惜花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就是他特意呢去了一趟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学中心，那就是那里面安德森癌症中心啊，这个是世界治疗尿毒症、治疗肾衰竭最顶尖的医疗机构了，这个在国际上是最好的机构。那么他专门去了一趟那儿，他就发现吧，那个地方尿毒症的患者，就是有很多比他父亲年龄还要大，肾功能衰竭的严重程度呢还要多，但是同样是通过透析治疗，哎，人家这个精神状态就非常不错，没有那么遭罪，而且身体整个的体质也非常的不错，啊，也不需要说家人的一个陪伴，自己就可以出入透析中心的。哎，他一看人家这个患者这个状态很不错，然后他就挂了最贵的一个专家号。我记得他跟我讲，好像是这个挂号费是花了$800多，你想折合人民币得6000多了。他找了一个专家呢，就专门咨询他父亲的这个情况。结果国外的这个专家说啊，我们同样是给病人透析，那么我们给这些患者透析呢，同时呢，长期让患者服用一种肽类的产品，来提升 身体的抗病能力，来提升肾脏的活性。哎，来减轻患者的这些痛苦。哎，他打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后来吧，他就找各种关系，然后也是从国外呢花高价买到这个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国外买这个，他不能说一次买很多，他只能是定时定点的，然后呢从国外往咱们国内来邮寄的。那当然药费是很贵的，其实邮寄费也特别贵。但是好在什么呢，老人用上这个肽以后啊，再来做透析呢就没有那么难受了。而且这个透析的效果要比之前要好很多。就是原来他是2到3天透析一次，后来呢慢慢是1个礼拜透析一次。那当然他常年用国外的这个肽呢，花费的也比较多，得花费了有几十万。啊，当然我们说可能一般的家庭这个肯定是负担不起的。
3: 是的。
2: 那么一直是到后来，就是我们研发出国内首款复合肽的时候呢，老人的儿子也是第一时间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你想，一个从国外来回邮寄麻烦，另外一个费用也很高啊，主要是什么，咱们国内也有了，然后他是第一个申请要给他父亲用上的。而老人用上咱们肾腺复合肽以后呢，就感觉咱们的这个肽呀竟然比国外的效果还要好。那实际上咱们这个确实比国外的效果要好。可能大家会问说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它都是单一种类的肽，我们的是什么呢，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它叫肾腺复合肽，它是复合的，一肾一腺，就是它会很快的到达我们身体直达病灶，然后快速发挥作用。而且这个吸收率呢，它可以高达 99.99%，就基本上就等于全吸收了，纯度高，药力强，所以它的药效要更好。就是它不光可以给你修复肾脏的损伤，另外它可以给你抢时间的。那么这位老人他用到后期呢，他从尿毒症透析，你像到现在也得有快10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身子骨特别硬了，就是你从外表看，你看不出说他是一位透析的老人。主要是什么呢，延长的这10年寿命呢，老人几乎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啊，就是咱们说是很有质量的这种生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位透析患者大家都期盼的结果啊。啊，希望自己做治疗的同时不遭罪，真正有质量的生活，真正我们说呢延长这个寿命。这是大家期盼的结果，其实也是我们期盼的结果。
3: 对。
2: 所以说呢，名扬龙虎方啊，是帮你把身体原装的东西给你修复好，然后再利用我们身体原装的帮你去治病，帮你去救命的。
3: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只要您有任何肾脏问题，或者您是三高人群，又或者有泌尿系统问题，千万要引起重视啊。赶快提前强肾固肾，避免尿毒症找上门。那么尿毒症患者呢，也不要绝望，名扬龙虎方帮您减轻透析的痛苦，减少透析次数，让您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另外啊，如果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为您开通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5: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0: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5: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3: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想快速摆脱病痛，如果您也想得到梁教授为您提供最专业的问题解答，您都可以现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梁教授你好啊。
6: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呀，我真太高兴了。
6: 好，
7: 我是河南郑州的，
6: 河南的朋友，
7: 今年呢75岁了。
6: 嗯，
7: 我听你节目啊有4个月的时间
6: 啊，
7: 我天天呢听啊，
6: 嗯，
7: 听你的讲座呀，
6: 啊，
7: 我太感动了。
6: 嗯，
7: 你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付出太多了，你也不求回报。
6: 嗯，
7: 把你一生所学的积累的知识经验，包括这个粮食、中医、苞米、房子
6: 啊、
7: 经验验房啊，
6: 嗯，
7: 都能无私的传递给我们每一位老百姓。为了我们的老年幸福生活呀，你费心了，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6: 嗯，哎呀，太客气了啊。咱们粮食中医也好，包括呢全世界医学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患者服务。就是这些病能让大家防的，咱们尽量让大家防，不得它是最好的啊。当然说已经得了这些问题的，出现了这些病患，尤其是像一体多病的，那么咱们得有效的治疗，有效的干预啊，这是咱们共同的这个目标啊。您用没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呢？
7: 用上了，用上啊。
6: 嗯，
7: 咋用上？名扬龙虎方啊，2个月以来
6: 啊，
7: 我收益啊很多呀。
6: 哦，看到效果了。
7: 是的，是的。
6: 嗯，
7: 整体人的精神气神呢上来了
6: 啊。
7: 人活着呀，不就是活个精气神吗？
6: 对呀。
7: 我感觉呀，
6: 啊，
7: 我活到啊90岁啊没有问题啊。
6: 啊，健康百岁都没问题啊。嗯，啊，原来有什么样的问题？
7: 我原来呀，啊，有腰脱
6: 啊，
7: 前列腺肥大，耳聋耳鸣，
6: 嗯，
7: 哎，尿频尿急
6: 啊，
7: 哎呀，身上啊一股子尿骚味了，
6: 嗯，
7: 眼睛看东西也模糊，
6: 嗯，
7: 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6: 啊，
7: 现在啊这些情况啊都有好转了
6: 啊，
7: 哦，一般的小毛病都好了
6: 啊，
7: 现在啊都能看书写字了，
6: 哦，
7: 而且啊飞下来的时候啊，
6: 嗯，
7: 那也挺东西啊，
6: 啊，
7: 腰也没有问题了。
6: 那不错啊，就说看电视呀、写字儿呀，这都没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它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哎，我们看东西可以看清楚了啊，眼睛上也没有小事儿。你想，起码你不用做手术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避免了哎出现这个失明的这样的问题了啊。现在晚上起夜也不怎么起夜，睡眠也好了，是不是啊？
7: 是啊，
6: 哦，这个腰这一块恢复的也不错啊，就像你说的，
7: 对对对，
6: 我拿点东西呀，啊，弯腰啊，起身呀，啊，这个没有问题了，这就说明腰椎这一块也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7: 哎，
6: 啊。
7: 对对对，
6: 不错，
7: 啊，
6: 不错啊，因为这些小问题，我跟大伙儿讲，其实只要用上咱们的名扬龙虎方，尤其是咱们龙方和虎方肾腺肽的一个完美结合，这些小问题我跟您说，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啊，10年了。大部分的患者用完以后，短时间之内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7: 哦，
6: 嗯嗯，
7: 梁教授
6: 啊，
7: 现在呀，啊，我还有点毛病
6: 啊，
7: 是啥呢？就是啊，从春天呢，啊，到现在，
6: 嗯，啊，
7: 睡觉醒了以后啊，
6: 嗯，
7: 这身上啊就出汗
6: 啊，
7: 一出啊就出一身汗。
6: 嗯，
7: 睡着的时候还没有
6: 啊，
7: 就是啊醒了之后啊，
6: 嗯，
7: 就这个毛病。
6: 哦，中医啊，把这个出汗的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哎，我这个睡着觉了啊，他出汗叫盗汗，什么原因啊？血虚、阴虚所导致的，啊，说我白天我醒来以后啊，哎呦，他稍微活动活动，我就开始出汗，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叫刺汗，也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气虚所导致的。啊，实际上咱们本身咱们的龙方它强肾固肾。
2: 就是可以强我们的肾气，固我们的肾气。

气。那强肾固肾以后呢，可以使你的心气肺气足了，出汗的这个问题能不能有所缓解，是可以有所缓解的。你是这样，我首先先把这个量给你调整一下。这个咱们名扬龙虎方啊，龙方你最好一天按两次。

0: 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1: 嗯，
0: 对，老伴儿呢，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胡家老糕了。
1: 哦，这时候才吃吗？
0: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呢，
1: 啊，
0: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半个来月啊，
1: 啊，
0: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1: 嗯，
0: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活动活动也行
1: 啊。
0: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劲儿上来了。
1: 嗯，对。
0: 哎，
1: 啊、
0: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1: 你看看，
0: 哎，
1: 马上
0: 有变化，比以前强一点
1: 啊、嗯，
0: 对比以前强一点。
1: 嗯，
0: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1: 啊。
0: 哎，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1: 就是，
0: 对吧？
1: 啊、
0: 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
1: 啊，
0: 哎呦，那个光感呐、啊，
1: 嗯，
0: 哎，比以前强了。
1: 啊，
0: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老在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了，
1: 这些细微动作、
0: 哎、
1: 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时候呢。嗯，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到因为现在呢，胡椒老糕呢已经大半年了。
1: 哦，
0: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1: 嗯，
0: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1: 啊，
0: 哎，
1: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0: 啊
1: 吧
0: 啊，胡老啊。
1: 嗯，
0: 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1: 嗯，
0: 哎、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1: 啊啊啊！
0: 哎呀，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1: 哈哈，太好了，这个改变
0: 真
1: 的是非常明显的 啊,
0: 啊。对
1: 啊，
0: 这个胡椒老公确实。
1: 嗯，
0: 解决不大问题，而且呢，
1: 嗯，
0: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1: 啊。
0: 这我这老大难呢、啊，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1: 嗯，
0: 就是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1: 啊啊啊！
0: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1: 啊
0: 啊，因为我有改变啊。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糕以后啊，才3天我就睡好觉了。
1: 啊啊啊！
0: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1: 啊，
0: 哎，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
1: 你看，
0: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1: 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啊
0: 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胡椒老糕啊，吃个3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不惊醒了、
1: 嗯，
0: 那我现在睡得踏实，
1: 嗯、
0: 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1: 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0: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糕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
0: 对
1: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确实
1: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哎、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
0: 嗯、
1: 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0: 啊，
1: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股骨头坏死、
0: 嗯、
1: 做大手术，
0: 对
1: 啊，

0: 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1: 是
0: 我们现在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1: 对，
0: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1: 嗯，是，
0: 所以说
1: 根上
0: 啊，我们现在用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的效果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儿。
1: 对，
0: 所以说用胡家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1: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能给您通个电话。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0: 是吧？好。
3: 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0: 好，谢谢你了啊。
3: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3: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直打嘚瑟那样。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是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就是啊，骑着人嘛，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
0: 哦。
3: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啊，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儿一点儿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就这么维持着。
0: 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3: 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嘛，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

0: 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了，我手里也没有钱。
1: 啊，
0: 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啊，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1: 嗯嗯嗯。
0: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1: 哦。
0: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心里还想，哎呦，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身上变化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嗯，就是
0: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0: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了。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嗯，
0: 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
1: 啊，
0: 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啊，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
1: 嗯，
0: 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
1: 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就食欲吧，
1: 嗯，
0: 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
1: 嗯，
0: 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1: 嗯，
0: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1: 嗯，
0: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1: 嗯，
0: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
1: 啊，
0: 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
1: 嗯，
0: 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
1: 啊，
0: 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
1: 嗯，
0: 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
1: 嗯，
0: 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0: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
1: 嗯，
0: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就是，嗯。
0: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
1: 嗯，
0: 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儿的大便，不是绿啊，
1: 嗯，
0: 就是黑。
1: 嗯，
0: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嗯，啊啊啊！
0: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
1: 啊，
0: 坐着拉还拉不出来。
1: 嗯，
0: 完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1: 嗯，
0: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糕这个药吧，
1: 嗯，
0: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1: 嗯，
0: 颜色也正常了。哎呀妈，
1: 哎，
0: 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啊，
1: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1: 啊，
0: 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啊，
0: 这
1: 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0: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1: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0: 嗯。

0: 这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1: 嗯、
0: 啊！
1: 好，
0: 胡椒老高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呀、
0: 啊，
1: 胡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0: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啊！
1: 对对，
0: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嗯，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的，先这样吧啊。
1: 好，
0: 祝您
1: 谢谢胡老
0: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救援哦！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6: 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二》。
7: I've got my eye on an old pop-up book of London. The only problem is it's rather expensive, so I need to get my paws on an awful lot of money. Oh, that's not good. This pop-up book, where on earth did you find it?Oh, at Mr. Gruber's antique shop.
8: Stop! Thief!
9: Hold it right there.
7: Oh, but I'm not the thief. I was chasing the thief.
6: 露西婶婶的生日即将到来，帕丁顿决定送婶婶一份会让她终生难忘的礼物。最终帕丁顿选了一本立体绘本，然而这绘本是世间仅此一份的珍贵宝物。为了存钱购买绘本，帕丁顿决定开始工作。在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后，帕丁顿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工作，清洁玻璃窗。
10: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Bear?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昨天啊，我在翻看医疗杂志的时候啊，看到一组数据啊，这组数据呢是来自于中国肾脏疾病年度科学报告中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我国现有慢性肾病患者超过1亿人，那如果这1亿人不及时的给予干预治疗，未来10到20年，我国会迎来尿毒症的高峰。啊，全国现在呢有7000多家的血透中心将无法满足这些患者的治疗需求，未来呢可能每天每个地区的

0: 噱头中心都将有上千人排队等着透析啊。
1: 嗯，
0: 而且每年呢将有超过50万人会因为尿毒症而死亡。说实话，梁教授，看到这组数据之后，我第一次觉得可能尿毒症啊离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遥远。
1: 对，确实是。嗯，实际上佳瑶啊，慢性肾病的人啊应该比报告当中的这个人数其实是要多好几千万。
0: 嗯
1: 嗯，因为呢还有很多患者其实是压根儿没有去医院检查确诊的，也并不知道说自己已经成为慢性肾病的人群了。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患者一发现肾病他就是中晚期，那这个就与我们大家的不重视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自己离这个慢性肾病很远，离尿毒症很远，那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实际上啊，人的肾脏功能呢，从40岁以后呢，每年下降1%的储备功能。
0: 嗯，
1: 就是说你年龄越大，下降的越多。那么到了65岁以后呢，要比我们年轻的时候下降大约20%左右的肾功能。那么尤其你比如说原发我们在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肾功能下降的这个要更快，这个比原发肾脏疾病它要高出10倍左右。
0: 嗯
1: 啊，因为原发你像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有慢性泌尿系统的感染啊，泌尿系统的结石，或者说任何原因造成的尿路梗阻啊，以及像药物的过敏中毒等等吧，这个它是直接损伤肾脏的主要因素。
0: 嗯，
1: 那么我们换句话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你每一次血压的升高血糖的升高都是在损伤你的肾功能，像泌尿系统的感染尿路感染前列腺炎啊，包括像泌尿系统的结石，那么每一次我们说炎症的感染病情的一个发作，它也是会损伤到你的肾脏功能的。那另外你像还有一些啊，有一些朋友是爱憋尿的，那么长时间的憋尿呢也容易诱发尿路感染，也是在伤肾。包括你像长期熬夜的，还有像长期失眠睡不着觉的，这个也容易造成我们肾脏的损伤。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肾脏啊它是全天候工作干活的一个器官，即便你像我们到了晚间睡眠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血流量呢会减少一半，但是肾脏呢它是处在了一个半休息的一个状态，它还是要干活工作的。那么大家可以想想，比如说长期的失眠长期的熬夜，那你肾脏就得超负荷工作了，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导致肾脏损伤。再有吧，你像常年大量的用药啊，或者说常年用保健品的这部分朋友，那么长期过量的服用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样它会诱发肾脏的损伤。那我们讲说这个尿毒症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由这个慢性的损伤逐步发展加重它导致的。
0: 嗯，
1: 那么存在慢性肾损伤的这些患者，我们有一个统计，就是10年之内发展到尿毒症的这个要大约占到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率。
0: 嗯，
1: 那比如说确诊有慢性肾小球肾炎、间质性肾炎，那包括像肾盂肾炎、肾功能不全等等这些问题的人群呢，那么他发病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0: 哦，
1: 嗯，在临床上你像我见过一个慢性肾炎的患者，就短短3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就患者跟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说原来吧到处旅游啊，就不旅游了，在家里边天天锻炼呀打拳呀，活得自由自在，结果短短3个月的时间，他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是后期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那这个发展有的患者他是很快的，当然也有一些稍微发展的慢一些啊，但是几年左右基本上也就会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你像再有本身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部分患者啊，尤其你像我们接诊有一些啊40来岁左右的中年人，查出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之后啊，那这些朋友就觉得我这么年轻，你说吃降压药降糖药这得吃一辈子的呀。
0: 嗯，
1: 那这得吃到什么时候？所以很多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晚吃一年就晚吃一年，我能少吃一点我就少吃一点。所以年轻人中年人

0: 基本上查出来呢都不想吃药。
1: 嗯。
0: 啊，那么最后说等到你血压很高了，血糖很难控制了，可能再一做全身的检查傻眼了，已经发展到了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的中晚期了。
1: 嗯，
0: 那么一旦大伙儿想想治疗不及时，这个就是很快了，就我们说的短短几个月，它就可以发展到尿毒症了。你像前年我还接诊了这么一个患者，他是长期的高血压居高不下，但他这个高血压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啊，不是说像别人比如说心慌呀、头晕呀，他没有，他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他常年不吃药。后来他就发现，哎，每天早起起来以后吧，不是脸肿就是脚脖子肿，就是连着有两个礼拜持续这个肿消不下去，害怕了，然后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呢，他的肾脏功能损伤已经高达80%以上了。那么这个损伤80%以上什么概念？就得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了。当时患者和家属就接受不了。啊，说原来我什么症状都没有，哎呦，怎么一检查他就到了尿毒症了呢？
1: 嗯，
0: 实际上这个症是肾病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匿性很强，因为咱们五脏它的代偿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尤其你像肾脏，它是一个双脏器的一个器官，咱们肾是两个肾脏，啊，你不像肝儿它一个，对吧？你看肺它也是两个。哎，这个肾脏它是两个，你比如说它一边这边有问题，但是它另外一边可以正常工作，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什么呢？很多人在肾病的早期，他没有任何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可能你不在意，或者说你不去做这个常规检查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
1: 嗯，
0: 那么说我们等到这个肾脏自己扛不住了，已经出现不舒服的症状了，实际上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中晚期了，就说可能你已经很快衰竭了，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就咱们说呢，命悬一线了。
1: 嗯，真的是很可怕啊。那梁教授，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症状可以帮助大家及时的发现肾脏的问题呢？
0: 嗯，这个是有。实际上啊，就是我们身体每一个脏腑它出现问题，有病理改变，其实都是会给你发出信号的，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症状的。只是什么呢？只是有的时候大伙不在意，或者说有的时候很容易混淆了。
1: 哦，
0: 啊，甚至有的人会把它误以为是啊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我给大伙说一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那几大类特别容易出现肾脏损伤的这些人群，我希望大伙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
1: 嗯，
0: 比如说你发现第二天早起起来尿的颜色变深了啊，或者说尿里边的泡沫多了，这个提示你可能出现血尿或者说蛋白尿，那么你要引起重视。
1: 嗯，
0: 再有比如说你的夜尿忽然就增多了，比如说过去可能一个晚上就一次，最多喝多水了可能我们就两次，但是你发现忽然之间好像一个晚上就得起来四五次，就是晚上起夜突然的一个增多，这个也是代表你肾脏出现问题了。再有呢，就是我们早起起床以后，比如说啊，你会发现啊，经常性的眼皮肿，或者说脚踝肿，那你像有的患者他有阶段性的头痛、头晕啊，视物的模糊，还有像不明原因的乏力、面色苍白、注意力的不集中，你像有一些患者他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消化系统方面的症状，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就不想吃饭，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会表现为皮肤的瘙痒，其实这个就是你体内毒素垃圾很多了，表现为皮肤的瘙痒，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夜间持续的啊反反复复的抽筋儿，那么这个它可能是你肾脏呢在发出求救的信号。
1: 哦，
0: 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呢要重视，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否则的话，大伙儿想想，发展到了肾衰竭，你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除了换肾，只能是透析，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1: 梁教授，透析的出现可以说拯救了很多肾衰尿毒症患者的生命哈。
0: 嗯，
1: 应该算是西医临床很突破性的发展吧。
0: 对，确实是。因为透析呢，我们说可以让很多尿毒症的患者、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延长寿命的。
1: 嗯，

0: 但是呢，我想跟大伙儿说的是，其实透析啊，它也有很大的风险，包括患者透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极为痛苦的。
1: 嗯，
0: 透析患者，你像他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比率呢，可以高达45%，而临床当中呢，将近有50%的透析的患者，他最终呢，可能不是死于尿毒症，而是提前他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那么透析呢，具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把我们患者自身的这个血液呢，通过透析机，就是我们说的通过这个仪器过滤以后，然后把干净的血液再回收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那么这个血液啊，我们说在体外循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患者他很容易因为血容量的一个变化，它会导致血压的忽高忽低。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在透析的过程当中啊，你像有的因为一下子这个血压可以高到200多，那么患者这个头什么样的感觉，就像炸开了一样疼，就是剧烈的这个头疼。当然也有的患者他会出现什么低血压、低血糖啊，然后患者胸闷呀、头晕啊、天旋地转啊。那么再有我们说血液呢在体外流动，它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很多患者在透析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胸口憋闷、难受、呼吸困难。实际上这个是什么？是你心肌缺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你透析过程当中，你出现了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么再有啊，导致透析患者死亡率最高的，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出血的风险。就是虽然你看每一次透析的时候呢，医生呢会给患者使用抗凝药物，但是透析结束完了以后呢，我们说这个抗凝药物它并没有马上的从你的身体当中被清除了，所以说患者他会有出血的这个风险。那么再有这个透析呢，它也是会增加感染的这个风险。每次透析之前啊，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啊，我估计听我们节目做过透析的朋友，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的。就是你看护士拿的那个穿刺针，大伙知道有多粗吗？就像我们织毛衣的那个针那么粗，然后给你扎到我们大腿根上。那么这个创面，我们说如果护理的不好，很容易造成感染。本身你像尿毒症的患者，全身都是毒素垃圾，他的免疫力、他的抗病能力、他的修复能力都非常的差。那么一旦我们说感染了，这个就容易造成感染性的死亡。
1: 嗯，所以这透析啊，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哈，只要躺在病床上就可以静静的接受治疗，而是要承受很多无法预料的病痛啊。
0: 嗯，对，透析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那就是我说的，经历过的患者深有体会，可能没有经历过的大伙儿，没有这种感触啊。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哎呦听说了，但是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朋友吧，就是我们在电视里可能看到过透析的这个病房啊，电视剧当中是出现过的。咱们普通的病房吧，基本上每个病房也就是3到4张病床。
1: 嗯
0: 啊，4张就比较多的，现在基本上都是3张左右，好一点的可能就是2张了。
1: 嗯，
0: 但是你看透析病房啊，我告诉你，它是一个病床挨着一个病床。嗯，你想想，如果说在普通的病房，比如说这个患者也多，家属也多，肯定是比较热闹的。比如说大家聊聊天啊，聊一聊这个病情啊，包括聊一聊患者补什么样的营养啊，啊，普通病房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在透析的病房里，从来都是鸦雀无声的。
1: 嗯，
0: 大伙儿想想为什么？因为实际上躺在那儿，患者太痛苦了。就是他痛苦到难受到你根本张不开嘴巴说话，没有力气说话。而很多患者透析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就开始上吐下泻，那全身发抖，你给他盖2床被子都不管用的。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在透析的过程当中，他是大汗淋漓，又拉又吐。
1: 嗯
0: 啊，但是说你无论有什么样的症状，说你无论有多么难受，就包括说上厕所，那都必须是在透析床上来解决的。而且每一次透析这个需要多长时间？起码得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再有他也不是说

0: 哎，我透析完了我就完事儿了。就是你刚刚透析完了以后啊，很多患者，你像他有呼吸困难啊，走路喘，那家里人就搀扶着他也喘得不行，包括像晚上胸闷啊，睡不好觉。就是患者自身的感觉是什么呢？哎呦，越透析这个身体越虚越弱啊，包括你看他那个脸呀、嘴唇呀，那都是惨白的，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就是透析完了，大伙儿会感觉什么呢？好像是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似的，很痛苦的。那我们想说，这个透析我们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延长寿命，为了生命，为了活下来，对不对？
1: 嗯。
0: 但是透析的这种痛苦，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毫无质量的生活，其实是让患者真的痛不欲生。
1: 嗯，
0: 就是有好多患者可能到了后期啊，他都不想活了，甚至他想求死。我记得之前就是我同学的这个医院吧，那有这样的一个透析的患者，就是刚开始吧，他求生的欲望特别强，就是每一次透析他都特别积极，哎，护士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每回呢，趁着护士不在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就想偷摸的把透析机的那个电源给拔了，他不想透析了。
1: 嗯，
0: 啊，他想死，说为什么呀？因为每一次的透析啊，他说我这个好像感觉比死还要痛苦，就是太痛苦了，实在受不了了。所以这个透析，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是很痛苦、很遭罪的。啊，当然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啊，即便说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为了活命，我可以忍受透析的痛苦。其实这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即便我们很好的去配合透析，其实他的寿命最长也基本上是在8到10年左右。
1: 嗯，
0: 就说他还是对我们生命这块他是有影响的。啊，它还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8到10年左右的寿命，其实这个是你的身体基础底子还可以啊，或者说你不继发透析后遗症的前提之下，那么才有这样的一个生存期。否则的话，你像大部分的患者，就像我们说的，他可能继发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真的也就活不过5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可能有一些患者说了，哎，梁教授，你这个说的不对呀。你看我身边我们就有透析活了10几年的这个患者，说为什么呀？我告诉大伙儿，这个呢实际上它是和你肾衰竭的病理程度它有关系的。那么有些人发现尿毒症的时候呢，他的肾功能已经超过95%以上的坏死了。
1: 嗯，
0: 啊，他就比较严重，那可能他基本上就是每2到3天就得透析一次。啊，当然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肾功能也不全了，但是可能人家这个病理改变，肾功能的一个受损，基本上是在70%左右，可能人家就是一个礼拜透析一次。那你想想，这个他能比吗？那肯定没法比，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任何疾病的治疗，我们说越早越好。
1: 嗯。梁教授，所以对于肾衰以及尿毒症的潜在人群来说，透析呢只能是最后无可奈何的选择。
0: 嗯，
1: 那比起痛苦的毫无质量的活着，大家可能更应该提前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
0: 嗯，对，肯定是提前干预更好。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不能等，而且我也跟大伙儿讲，你等不起，因为可能你等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人财两空。啊，那么说比起一个人，我们说突然他猝死了，这种结果实际上他是更痛苦的。我们待会儿可以想想，你想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就发展到了肾衰，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脏的代谢排毒的这个功能它减退了，下降了，那你的毒素排不出去，它就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最后怎么办呢？只能依靠机器来帮你排了啊，当然这个方法它治标不治本。那么你想一想，你不去根本上的强肾固肾，提升你肾脏的功能，其实你透析多少次它也只是一个维持。
1: 嗯，
0: 所以说凡是我们有肾功能损伤的，大伙儿听我的啊，尤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问题，然后呢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确实你有肾功能损伤的，我希望大家听我的，那听我梁玉霞的，大家提前把龙方用

0: 强肾固肾，来提升你的肾功能，这个是防止任何我们肾脏疾病发展到尿毒症的一个基础条件，而且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1: 嗯，
0: 那么在临床上，你像我们接诊过很多膀胱炎的患者啊，慢性肾炎的患者，尿不尽的患者，那么他们在用上龙方以后呢，其实也就几天的时间，很快排尿正常了。过去啊，常年用消炎药都消不下去的这个慢性炎症啊，尿路的感染，反复的感染，膀胱的结石，包括像肾结石的慢性肾炎的这个患者，那么用上我们的龙方，基本上也就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哎，这个消炎药不用吃了，这个炎症它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了。你像坚持一个疗程，这个炎症就完全解决了，不再反反复复了。然后我们再来检查肾脏的功能，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那因为这个龙方它强肾固肾，它在稳固我们肾脏根基的基础上呢，你像对于一些肾精肾气严重不足的，就咱们说呢，已经出现了我们肾脏器质性病理改变的这些患者啊，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严重的可能长达好几年的这个肾炎啊，或者说你已经肾功能不全了，或者说你的肾病比较严重了，就是我们说的它有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咱们必须要干什么？我们在龙方的基础上呢，必须同时要修复我们肾脏的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虎方肾腺肽的一个联合使用了。那么这个肾腺复合肽啊，它是一肾一腺，这个是双向修复，所以它见效更快，治疗呢更彻底。那么这个肾肽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肾脏组织细胞来进行一个靶向修复的，而且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呢唯一的可以逆转我们肾脏损伤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慢性的肾小球肾炎，以及像肾盂肾炎，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已经出现肾萎缩了，那说这些我们也想远离尿毒症，我们也想远离肾衰竭，我们也不想去透析，那么我告诉大伙儿，虎方肾腺复合肽这个是必须要用的。
1: 嗯，
0: 肾腺复合肽呢，它里边的这个腺肽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啊？我给大伙儿之前讲过，就是我们人体呢身体当中是有很多的腺体的，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比如说我们的胸腺，比如说我们的肾上腺，那么这些腺体组织对咱们身体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它掌管着我们人体的激素，包括各种酶，包括呢各种活性物质的释放，那么我们把这个腺肽给它补足了，其实就是对这些腺体组织进行很好的一个修复了。那它修复好了，你想你体内的这些激素呀，这些活性物质呀，这些酶呀，它充足了，这个对于我们肾脏功能的恢复呢，它有提速增效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是强强联合的一个效果，就可以说呢一肾一腺，哎，它达到了1+1=2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功能不好的这些人，我们说他容易长一些肿块呀，啊，像肿瘤啊、结节呀、息肉呀等等，说你想防止它恶变，我们说通过手术摘除呢，可以摘除掉，但是不去根儿，就是你摘完以后它还容易再长。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及时来补充肾腺肽的话，恢复我们腺体的功能，那么把这些增生的这个组织呢，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消灭掉，哎，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了。
1: 是的，
0: 啊，想要修复来激发我们肾脏细胞的这个活性呢，我们讲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首选。哎呦，佳瑶说到这儿吧，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啊，
1: 啊，
0: 咱们一起交流交流。
1: 好，
0: 这个患者其实他尿毒症已经非常严重了。就基本上就是2到3天得透析一次，你想想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
0: 每天吧，他就是恶心、呕吐、失眠、吃不下饭，然后这个身体虚弱的不行，就是整个的精神状态很低迷。其实说白了，作为患者本身来讲，根本就不想活了，太痛苦了，就是。

0: 已经痛苦到就咱们说的痛不欲生了。
1: 嗯，
0: 但是家里人一直没有放弃。那就是老人的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就咱们说非常这个经济条件很好的。
1: 是。
0: 然后呢，他通过各种渠道吧，就找到了国外的春假。那说看看能不能让父亲起码活的这个质量能更高一些，少遭一些罪。那么后来通过了解呢，就是国外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呢，他生存的质量呢要比我们国内的患者要好很多，而且这个寿命呢也要长一些。所以他就不惜花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就是他特意呢去了一趟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学中心，那就是那里面安德森癌症中心啊，这个是世界治疗尿毒症、治疗肾衰竭最顶尖的医疗机构了，这个在国际上是最好的机构。那么他专门去了一趟那儿，他就发现吧，那个地方尿毒症的患者就是有很多比他父亲年龄还要大，肾功能衰竭的严重程度呢还要多，但是同样是通过透析治疗，哎，人家这个精神状态就非常不错，没有那么遭罪，而且身体整个的体质也非常的不错，啊，也不需要说家人的一个陪伴，自己就可以出入透析中心的。哎，他一看人家这个患者这个状态很不错，然后他就挂了最贵的一个专家号。我记得他跟我讲，好像是这个挂号费是花了$800多，你想折合人民币得6000多了。他找了一个专家呢，就专门咨询他父亲的这个情况。结果国外的这个专家说啊，我们同样是给病人透析，那么我们给这些患者透析呢，同时呢，长期让患者服用一种肽类的产品，来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来提升肾脏的活性。哎，来减轻患者的这些痛苦。哎，他打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后来吧，他就找各种关系，然后也是从国外呢花高价买到这个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国外买这个，他不能说一次买很多，他只能是定时定点的，然后呢从国外往咱们国内来邮寄的。那当然药费是很贵的，其实邮寄费也特别贵。但是好在什么呢？老人用上这个肽以后啊，再来做透析呢就没有那么难受了。而且这个透析的效果要比之前要好很多。就是原来他是2到3天透析一次，后来呢慢慢是1个礼拜透析一次。那当然他常年用国外的这个肽呢，花费的也比较多，得花费了有几十万。啊，当然我们说可能一般的家庭这个肯定是负担不起的。
1: 是的。
0: 那么一直是到后来，就是我们研发出国内首款复合肽的时候呢，老人的儿子也是第一时间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你想，一个从国外来回邮寄麻烦，另外一个费用也很高啊，主要是什么，咱们国内也有了，然后他是第一个申请要给他父亲用上的。而老人用上咱们肾腺复合肽以后呢，就感觉咱们的这个肽呀竟然比国外的效果还要好。那实际上咱们这个确实比国外的效果要好，可能大家会问说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它都是单一种类的肽，我们的是什么呢？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它叫肾腺复合肽，它是复合的，一肾一腺，就是它会很快的到达我们身体，直达病灶，然后快速发挥作用，而且这个吸收率呢，它可以高达99.99%。就基本上就等于全吸收了，纯度高，药力强，所以它的药效要更好。就是它不光可以给你修复肾脏的损伤，另外它可以给你抢时间的。那么这位老人他用到后期呢，他从尿毒症透析，你像到现在，也得有快10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身子骨特别硬了，就是你从外表看，你看不出说他是一位透析的老人。主要是什么呢？延长的这10年寿命呢，老人几乎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啊，就是咱们说是很有质量的这种生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位透析患者大家都期盼的结果啊，啊，希望自己做治疗的同时不遭罪，真正有质量的生活，真正我们说呢延长这个寿命，这是大家期盼的结果，其实也是我们期盼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说呢，名扬龙虎方啊，是帮你把身体。

0: 原装的东西给你修复好，然后再利用我们身体原装的帮你去治病，帮你去救命的。
1: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只要您有任何肾脏问题，或者您是三高人群，又或者有泌尿系统问题，千万要引起重视啊。赶快提前强肾固肾，避免尿毒症找上门。那么尿毒症患者呢，也不要绝望，名扬龙虎方帮您减轻透析的痛苦，减少透析次数，让您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另外啊，如果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为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想快速摆脱病痛，如果您也想得到梁教授为您提供最专业的问题解答，您都可以现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能和你通话呀，我真太高兴了。
0: 好。
5: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河南的朋友。
5: 今年呢75岁了。
0: 嗯。
5: 我听你节目啊有4个月的时间。
0: 啊。
5: 我天天呢听啊。
0: 嗯，
5: 听你的讲座呀、
0: 啊、
5: 我太感动了。
0: 嗯，
5: 你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付出太多了，你也不求回报。
0: 嗯，
5: 把你一生所学的积累的知识经验，包括这个粮食中医苞米方子
0: 啊，
5: 经验验方啊，
0: 嗯，
5: 都能无私的传递给我们每一位老百姓。为了我们的老年幸福生活呀，你费心了，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嗯、哎呀，太客气了啊！咱们梁氏中医也好，包括呢全世界医学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患者服务，就是这些病能让大家防的，咱们尽量让大家防，不得它是最好的啊。当然说，已经得了这些问题的，出现了这些病患，尤其是像一体多病的。那么咱们得有效的治疗，有效的干预啊，这是咱们共同的这个目标啊。您用没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呢？
5: 用上，用上啊。
0: 嗯，
5: 自打用上名扬龙虎方啊，2个月以来
0: 啊，
5: 我收益啊很多呀。
0: 哦，看到效果了。
5: 是的，是的。
0: 嗯，
5: 整体人的精神气势呢上来了
0: 啊。
5: 人活着呀，不就是活个精气神嘛。
0: 对呀，
5: 我感觉呀，我活到啊90岁啊没问题啊。
0: 健康百岁都没问题啊。嗯，原来有什么样的问题？
5: 我原来呀、有腰脱
0: 啊，
5: 前列腺肥大，耳聋耳鸣，
0: 嗯，
5: 还尿频尿急
0: 啊。
5: 哎呀，身上啊一股子尿骚味。
0: 嗯，
5: 眼睛看东西也模糊。
0: 嗯，
5: 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啊。
5: 现在啊这些情况啊都有好转了
0: 啊、
5: 一般的小毛病都好了
0: 啊，
5: 现在啊

0: 都能看书写字。
1: 哦，
0: 而且呀、啊，蹲下来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也挺东西啊，
1: 啊，
0: 腰也没问题了。
1: 那不错啊，就说看电视呀、写字儿呀，这都没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它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哎，我们看东西可以看清楚了啊，眼睛上也没有小事儿。你想，起码你不用做手术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避免了哎出现这个失明的这样的问题了啊。现在晚上起夜也不怎么起夜，睡眠也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哦，这个腰这一块恢复的也不错啊，就像你说的，
0: 对对对，
1: 我拿点东西呀、弯腰啊、起身呀、这个没有问题了，这就说明腰椎这一块也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啊！因为这些小问题，我跟大伙儿讲，其实只要用上咱们的明阳龙虎方，尤其是咱们龙方和虎方肾腺肽的一个完美结合，这些小问题我跟您说，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啊。十年了，大部分的患者用完以后，短时间之内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0: 哦，
1: 嗯嗯，
0: 杨教授
1: 啊，
0: 现在啊，我还有点毛病
1: 啊，
0: 是啥呢？就是啊。从春天呢、到现在、
1: 嗯、啊，
0: 睡觉醒了以后啊，
1: 嗯，
0: 这身上啊就出汗
1: 啊，
0: 一出啊就出一身汗，
1: 嗯，
0: 睡着的时候还没有
1: 啊，
0: 就是啊醒了之后啊，
1: 嗯，
0: 就这个毛病。
1: 哦，中医啊把这个出汗的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哎，我这个睡着觉了啊，他出汗叫盗汗，什么原因啊？血虚阴虚所导致的。啊，说我白天我醒来以后啊，哎呦，他稍微活动活动，我就开始出汗，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叫刺汗，也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气虚所导致的啊。实际上，咱们本身咱们的龙方，它强肾固肾，就是可以强我们的肾气，固我们的肾气。那强肾固肾以后呢，可以使你的心气肺气足了，出汗的这个问题能不能有所缓解，是可以有所缓解的。你是这样，我首先先把这个量给你调整一下，这个咱们明阳龙虎方啊，龙方你最好一天按两次的量来用，这样你这个自汗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另外吧，你可以辅助配合一个小方法啊，就是我们可以到药房里边买一点浮小麦啊，买一点枸杞子，适量就可以，就是用这个开水冲泡，基本上盖盖呢，你给它焖上15分钟左右，你就喝这个茶，代茶饮就可以。这个它对刺汗它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这么配合一下就可以了。
0: 好好好好，
1: 嗯，
0: 杨教授，太谢谢你了，
1: 啊，
0: 感谢你
1: 啊，啊，好好配合啊，
0: 我会啊，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好，
0: 谢谢梁教授。
1: 好好配合，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0: 好嘞好嘞，
1: 好，
0: 再
1: 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
1: 嗯，
4: 能跟你这么大的权威通上电话，我感到特别的激动还高兴啊。
1: 啊，应该的啊。
4: 梁教授，你看你不为名不为利，一心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
1: 啊，太过奖了啊，太过奖了，应该的。因为开办这个节目为什么呀，就是为大家办点实事儿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呢少走弯路，让大家呢避免花这个冤枉钱。就是真正的咱们想的就是说，老百姓能不花的咱尽量不花，能少花的咱们尽量少花，让大家把这个病看了，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少遭罪，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河北的朋友，嗯，
4: 哎，是我今年65了啊。
1: 嗯
4: 啊，您看我这个人吧，本来不爱看电视
1: 啊，
4: 因为我这眼睛不行，我就爱听广播。
1: 哦，
4: 哎呀，这一播台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啊，正好听到节目了。嗯，
4: 哎，是听你从小怎么成长的。
1: 嗯，
4: 小的时候为了学习西医，那么小的年纪自己一个人住祠堂
1: 啊，

0: 包括长大的各种经历，
1: 嗯，
0: 救治患者、免费赠药、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头了。
1: 哦，
0: 真的，梁老师，
1: 嗯，
0: 你看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我想对你说、
1: 想对我说，嗯，
0: 哎，是

0: 不配当这个大夫，你也不配穿这个白大衣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你是什么样的病患？具体说一说。
1: 哎，行，
0: 嗯，
1: 啊，梁教授，您看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0: 哦。
1: 又有糖尿病，这心脏也不好，
0: 嗯、
1: 还有这个风湿骨病。
0: 嗯。
1: 哎呀，这病又挺多的啊。
0: 是。
1: 你看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多了。
0: 嗯。
1: 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1: 还有黄斑变性，这些都有。
0: 嗯、啊，
1: 你看还尿频，大便还干。
0: 嗯，
1: 你说这人吧，他又怕冷又怕热。
0: 嗯，
1: 还老有汗。
0: 啊，
1: 你说稍微的动弹一点了，这后背就出汗、
0: 嗯，
1: 出的都是虚汗。
0: 嗯，
1: 还怕冷，一见到点凉气呀、啊、就打喷嚏。
0: 嗯，
1: 打喷嚏吧，他就流鼻涕。
0: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就不少样了、
0: 嗯、对，实际上你这个都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啊，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会和你一样，就像你说的，又怕冷又怕热，说热了也不行，冷了也不行，其实这个都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啊。
1: 哎，是，就这些都不少样了、
0: 嗯、
1: 但是还有呢。
0: 嗯，
1: 你看我这脾呀、啊、胃呀、啊、都不太好
0: 啊。
1: 中医说上焦火下焦寒。
0: 哦，其实这个是上下不通的啊。嗯，
1: 大腿吧还老抽筋儿。
0: 嗯，中焦不通啊。
1: 我去年又检查出来这个双肺、
0: 嗯、
1: 还有多发性结节。
0: 嗯、啊。
1: 淋巴结节。
0: 哦。
1: 肝肾还有囊肿。
0: 结节囊肿也出来了。嗯。
1: 哎，这脑袋上吧还有多发性的脑梗。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是不是从脑袋顶，
0: 嗯，
1: 到脑袋底下啊，
0: 嗯、
1: 都不是病啊。
0: 啊，当然跟你糖尿病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尤其是有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息肉的，同时有糖尿病，它这个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变异的风险比较大，容易有单纯性的结节转变为什么？转变为恶性的问题啊、
1: 哎！
0: 这个得及早做治疗啊！
1: 啊，我也是害怕呀。
0: 嗯，
1: 这不从听你节目开始吧、
0: 嗯，
1: 我就挺有信心的啊。
0: 啊，
1: 用民阳方还省钱，效果还好。
0: 啊
1: 啊，梁教授，你看我这么多毛病啊，
0: 嗯，
1: 这民阳龙虎方能给我治的差不多不？
0: 嗯，你这个问题可以，很适合用啊。
1: 说是跟你说实话 啊，
0: 啊，
1: 我现在真的挺遭罪的啊。
0: 嗯，
1: 天要吃很多种药，你说不吃吧还不行。
0: 对，
1: 你要是能给我治好了，我还能多活几年、
0: 啊、
1: 我就得给你写感谢信
0: 啊，
1: 给你送锦旗。
0: 哎呦，
1: 我还得亲自当面的给你道谢、
0: 啊、这些啊我跟您讲都不需要，主要的是什么？你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基本你整个身体情况呢我清楚了。那、啊、当然我觉得好在哪儿，就是说你在听完节目以后啊，能打电话能找我来看病，这个就非常好。因为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想治，你没有放弃。我经常说我们有再好的方法，如果说你自己放弃了，或者说家里边人不同意你也放弃了，我就再想帮你能帮你吗？帮不了你。所以最大的前提是什么？大伙儿得想治。你这个病患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完全可以，你放心心的用。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另外你有风湿病，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全身有这个结节囊肿，那主要就这些问题。说那为什么民阳龙虎方它能对这么多的问题都有效果呢？咱们龙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的，因为中医讲啊，百病不治它源于肾。啊，就说你这种一体多病的，你记住，从病根上肾去入手来治疗，肯定有好的效果。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是什么呢？像这种一体多病，其实就是细胞上的病理改变。那么你把细胞修复好了，这个病也解决了。而咱民阳龙虎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的。虎方干什么？虎方我们就是点对点靶向性的，我们说复合多肽。肽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恢复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那细胞功能恢复了，我跟那会儿讲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也好，风湿的问题也好，包括继发的这些并发症也好，包括这些结节增生囊肿也好，它都能解决。因为你细胞好了，你胰岛功能好了，用糖功能恢复了，你糖尿病肯定解决了，并发症解决了。你想细胞好了，好的细胞它可以把增生

0: 生的这些结节呀、囊肿的这些细胞给它通释掉、代谢掉，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增生，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吗？这个完全可以，起效也比较快，大约也就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左右吧，你自己就有感觉呀、啊。啊，
1: 哎，
0: 嗯
1: 好，
0: 嗯，一
1: 那
0: 会儿
1: 谢
0: 你
1: 谢
0: 跟
1: 老
0: 场
1: 师
0: 外那
1: 了啊。
0: 边啊，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这个你刚开始用吧，我也不建议说一下买很多很多啊，这个我不建议，你可以先买一个疗程，你自己去看这个效果。我经常跟大伙儿说，拿疗效来说话。
1: 哎，
0: 嗯
1: 行，
0: 嗯，
1: 那老师，我就
0: 啊
1: 听你的，您辛苦了啊。
0: 啊。
1: 我祝你全家幸福安康，祝
0: 啊，
1: 你工作顺利，谢谢
0: 谢
1: 了
0: 谢
1: 啊。
0: 啊，好，那就先说到这儿。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行，那我这就打电话订药去了啊。
0: 嗯嗯，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我可高兴和你通话了，
0: 好，
4: 我还有点激动了，梁教授。
0: 嗯嗯，理解，好不容易
4: 哎，
0: 打进来了嘛，啊，咱们
4: 啊，
0: 慢慢
4: 完我
0: 说
4: 这个，
0: 啊，
4: 哎，行，完我这个事儿啊，哎呀，我一直可着急了，我一
0: 啊，啊。
4: 直想和梁教授，我和你想和你说说，
0: 嗯，
4: 哎呀，今天可算有机会了。
0: 那你具体说一说。
4: 啊，是这样，梁教授，
0: 嗯，
4: 我老伴儿啊，他是2018年9月份得的这个脑血栓，
0: 嗯，
4: 这个左脑毛细血管堵塞，这个2/3。
0: 嗯，
4: 当时他不会说话，
0: 啊，
4: 就会骂人。
0: 嗯。
4: 啊，完然后呢，我就带他上医院了，住了3个月的院呢，就稍微稳定点了。完，我就给他接回来了。回到家，你说他也不听话呀，在家待了1年，然后突然间你说他就抽了，完我就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医生说他是压迫脑皮了，就是这个离脑壳太近，
0: 大脑
4: 就是
0: 皮
4: 他就
0: 层
4: 癫痫了。
0: 癫痫发作了，对，
4: 啊，
0: 嗯，
4: 完了2个月一抽，抽的当天呐，
0: 啊，
4: 哎呀，一回就得抽3到4次
0: 哦，
4: 啊。啊，你说后来这也没
0: 嗯，
4: 办法啊，
0: 嗯，
4: 就给他吃那个德巴金、
0: 啊，
4: 奥拉西
0: 奥拉西
4: 坦，
0: 坦之类的，对，
4: 哎，好多药啊，
0: 嗯，
4: 完了就治疗癫痫的，这预
0: 嗯，啊。
4: 防老年痴呆的药，
0: 嗯
4: 说是得终身吃药啊。
0: 嗯
4: 但是说呀，你说这些药，哎呀，对
0: 嗯，
4: 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
0: 对，
4: 他也不爱吃，说实
0: 嗯
4: 话，梁教授，我也不愿意让他吃，
0: 嗯，
4: 越吃越完，越吃越完，是不是
0: 对，
4: 啊？
0: 嗯对，因为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他是很典型的。其实我们讲到的叫什么呢？脑血栓。后期他又继发了血管性的癫痫，当然再往后发展更严重的，他会有血管性的痴呆啊？为什么呀？因为他整个的脑血管属于广泛性的硬化、广泛性的斑块，就是血管太硬了，里边都是斑块，管腔太窄了，那供血不足，供血不足，大脑脑细胞就会有病理改变的。啊，一般比如说癫痫的发作，它病理改变在哪？是大脑皮层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呦，在脑壳这个位置，其实它是叫大脑皮层，它就容易有癫痫的发作。那么你像有一些人，比如说认知障碍了啊，好多的事情，比如说骂人呀，啊，说话说不清楚呀，这个事情说不明白啊，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理解能力的下降，这个说，哎呦，这个人他快痴呆了，其实这个是我们大脑海马区的细胞，它有病理改变了。当然，脑血栓这个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位置，就是你哪个地方堵，那么哪个地方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个病理改变。当然，一般西药啊，确实它只是在抑制咱们大脑脑细胞，只是作为一个应急治疗，这个一般是不建议长期来用的。就像你说的，副作用大，可能越吃它这个问题会越为的严重的。嗯。
4: 是，你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啊。
4: 这不，然后你说偶然间呢，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梁教授，
0: 啊
4: 听到这个阴阳龙虎方了。
0: 啊，
4: 哎呀，非大病重病还不给你用呢，
0: 是，
4: 但是只要给你用，
0: 嗯，
4: 效果那肯定好。
0: 对，咱们不适合的不给大家用，不让大家花这个冤枉钱，主要是什么？不让你们耽误。

0: 误这个病情的，时间上咱耽误不起的啊。
1: 对，阴阳龙虎方啊，哎呀，真是建功了，哎呀，眼瞅着就建好啊。
0: 就是说你老伴儿已经用上了，看到效果了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哦，
1: 他自己都感觉他建好了，他的身上他得劲儿了
0: 啊
1: 啊，完然后啊就接着吃
0: 啊。
1: 现在呀，我跟你说，梁教授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啊，
1: 现在就是思维能和正常人走了。
0: 哦，
1: 就原来呀，你说跟他说话，他云山雾绕的，哎，你说东他说西的。现在呀，一般简单的话他都能说了。
0: 哦，我现在明白过来了，是你老伴已经用上民阳龙虎方了，也看到效果了。因为最开始我还以为你老伴没用上呢啊。老伴他是用了有多长时间，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1: 梁教授啊，就大概一个疗程吧。
0: 哦，
1: 就有一天嘛，他就是自己要出去修自行车
0: 啊。
1: 哎，实际自行车没什么毛病，他就自己要修。
0: 啊，
1: 等修完自行车，哎呀，你说他骑走了。
0: 啊，
1: 哎呀，大伙邻居都吓够呛，就来喊我。
0: 啊，
1: 说哎呀妈呀，你快看看你家老头骑上自行车了，快点看看去。
0: 啊，
1: 我就赶，哎呀，东倒西歪的，哎呀，这也没人敢扶他呀，可别摔了。
0: 对呀，
1: 完了你说，哎呀，我一听我也挺紧张，给我也吓够呛，我就赶紧跑出去了。刚开始啊，他东倒西歪的，后来骑骑，哎呀，他就正常了。
0: 哦，
1: 我一瞅啊，哎呀，感觉挺好。
0: 啊，
1: 他这个肢体灵活度，哎呀，这不就好了吗？
0: 对呀，这就平衡感他恢复了。其实这个就是用了民阳龙虎方以后，他小脑脑细胞得到一定的恢复了，所以这种平衡感他恢复了，不错的。
1: 是梁教授啊，你说现在两个疗程下来了
0: 啊，
1: 基本上我就不用一直就待在他身边了，他自己 能上公园，自己天天正找事儿
0: 啊。
1: 我给他拿挣好的钱
0: 啊，
1: 完了他还能给我买回来一块豆腐，一个馒头，
0: 啊，
1: 一份馒头，就这样他小事儿都能干了。
0: 好，
1: 你说这多好啊，多神奇呀。
0: 啊，
1: 这真是奇迹呀，梁教授。
0: 其实意料之中的效果啊，不好的话我压根儿不可能给你用。
1: 对对对，是。
0: 嗯，
1: 哎呀，我可感动了，梁教授。你说现在他儿子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现在他都知道。
0: 都知道了。
1: 现在你说还能用这个，能有三个疗程了
0: 啊！
1: 你说他好的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好
0: 啊！
1: 哎呀，我这个人呐，梁教授，我就说实话，
0: 嗯，
1: 有的好，有的就是说没好，就是他现在啥呢？他对时间没有概念
0: 啊，
1: 他不会看钟表。
0: 哦，
1: 我告诉他几点出去，他就出去
0: 啊。
1: 他兜里啊，给他揣个电话，
0: 啊，
1: 就到时间了，完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了。
0: 哦，这个我清楚了，就是有的恢复的特别满意，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恢复啊。老同志是这样，其实这个效果出来了，余下来的就是一个坚持了，按疗程来用。好在哪儿？第一个，你给他用的比较及时，整体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要他真的完全痴呆了，连家门他都不认识，那个时候其实逆转起来难度就很大了。他这属于一个中期，所以我们逆转的非常好，而且是什么？主要是咱们用对药了。龙虎结合，中西结合，这是别的药所做不到的。就我刚才说的，余下来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将来这个时间概念能不能恢复，完全可以恢复的啊！
1: 好，好，好，好。哎呀，那这些呀，梁教授，这都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这多亏您了，这你就是我们的恩人呐。
0: 哎呦，
1: 真的，梁教授，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
0: 感谢不用感谢，应该的啊。只要老伴儿病好了，你身体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好好的让他坚持治疗，好吧？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哎，
0: 好，
1: 那好，梁教授您忙吧，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

0: 自己。 FM 88.7，
1: 热烈庆祝记名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2: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1: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2: 记名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1: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2: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记名可信为祖国献礼，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月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1: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记名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2: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1: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2: 好礼不断。
1: 记名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推动寓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记名可信寓医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已经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依然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的高峰节举办的真的是热闹非凡，受到的关注度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啊，参与面也是最广的一次，大家参与高峰节的热情是一天比一天高，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今年哈，今年我们赶上了国庆节和中秋节，那更是意义非凡。我们的杨老更是把三次活动的力度，哎，这次高峰节一定带给大家。我们大家参与高兴之余也是纷纷发来了祝福啊，
4: 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感谢有关领导的关心。今年的高峰节和以往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就是记名可信领导啊重视的程度高，
3: 是
4: 付出再大的这个代价呢也要办，也要办得让大家满意了。第二个是今年的高峰节呢额外的隆重，补贴力度活动力度都是最大的。第三个，那参与报名人数呢创了历史新高了。第四个，给大家呢带来的治病的方法是最为成熟和完善的。给大家补贴的目的呢是为了减轻大家用药负担的，给大家呢真正能够解决病痛的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老百姓呢要花钱想达到的效果。现在服用皇室膏方来养生啊治病啊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习惯了。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养生啊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大家对于膏方的理解和认知呢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现在呢提到皇室膏方，提到归路二仙膏，不用我去多讲，很多人已经是受益了。这几天非常多的新患者想参与没参与上了，这个大家呢只能自己去抢，没有其他的办法。这次高峰节呢大家基本上很少有订一份的，都是两份两份的在订，有的老两口都是四份四份的在订啊。
3: 是，大家好不容易能够抢到，而且这么多年了大家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机会，所以说这次大家能申请到那肯定要多抢一些，真是啊抢到就是赚到啊。
4: 对，大家一个人服用高峰的你申请一份就行，不能因为便宜你就多申请。

0: 啊，因为一套里面呢就包括了皇室膏方十盒，你就可以呢享受直接赠送你两盒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同时呢还赠送你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家一次性就节省了4976块钱。这个对于一般的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很多患者已经是够用了啊，大家呢没必要再多花钱了。那在一个套装的基础上啊，有些家庭用药的，一个家庭里面两位、三位啊，多位用药的，很多人呢想申请，那你就申请两套，包括老两口用药的、家庭用药的，或者说想要送给身边的亲戚朋友的，想多节省一些费用的话呢，每个人是最高限定两套的。那这样呢，大家得到的实惠就更大了。两套呢，也就是申请20盒的皇室膏方呢，赠送呢4盒皇室膏方，同时呢还赠送呢20盒的龟鹿二仙膏，价值7960块钱。
1: 嗯，
0: 这些都是免费给到大家的，而且大家呢申请到两套呢还不算啊，还可以额外再获得记名可信的专属惊喜大礼，就是呢价值4980元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那一次性省了多少钱呢？14932块钱。
1: 嗯，
0: 但是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因为它的数量非常有限，哪怕你现在想要申请两套，你也必须要抢在呢1000个名额之内，才有机会呢得到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这些呢大家都是能够实打实省下钱的，你等于是自己花了1块钱拿到3块钱的药。我们是给大家呢3重福利一起给到大家，等于呢把3场活动的福利呢放在了膏方节这1场活动当中了。所以说这两天很多老会员讲啊，说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很多人觉得说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名额非常少，我们都抢不到啊。
1: 对，确实有好多朋友就是不太敢相信，因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确实太大了。
0: 对，这次记名可信呢，其实我说是赔钱的在给大家补贴呀。
1: 嗯，
0: 这么大力度的补贴，记名可信这些年没做过，因为企业它是需要盈利的，员工是需要开工资的。好在记名可信呢，不是靠皇室膏方赚钱的，而是呢有很多其他的品种在挣钱。
1: 嗯，
0: 啊，这个企业它是多条腿走路。所以说这样大力度的回馈呢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叫什么呢，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啊、
1: 嗯，
0: 赚了钱都往自己兜里装，那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呢很快就会倒闭的。
1: 对，
0: 这次呢膏方节家庭用药、老两口用药、个人常年用药的一定不能错过了。如果大家是我们的终身荣誉会员，这次参与活动除了享受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实惠之外呢，每申请一套可以再免费获得呢价值796块钱的龟鹿二仙膏2盒。
1: 嗯，
0: 这是我们专门为会员朋友呢准备的额外的福利，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呢是不能享受这个的，因为我们的会员呢有的跟着我们已经走了10多年了，所以说呢凡是我们的会员我都会再多给大家争取一些福利，也是我的一片心意。你像我们很多患者10几年的便秘好了，10几年的失眠能睡着觉了，胃肠好了，心脏好了，不尿频不尿急不起夜了，尿蛋白有加号的现在没有了，肌酐不高了，脑血栓的后遗症啊现在走道利索了，说话清楚了，吃喝拉撒了不用别人管了，我觉得大家呢在这里收获到了健康，这是大家一直跟着我们走的重要原因。
1: 是的，能够解决大家的吃喝拉撒睡，保证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收获就已经很大了。特别是我们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更是从以前生病之后就拖扛不治疗吃顶药，到现在呀自己能够积极的找更好的方法治疗疾病根源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说真的是有了质的飞跃。那提醒大家，我们此刻的报名电话已经全线开通，400-677-3577，400-677-3577。电话非常的繁忙，如果说遇到占线啊打不通的情况，我们耐心一些，持续

0: 反复拨打。
1: 大家给自己争取健康，争取福利，别怕，别嫌麻烦。
0: 对，
1: 多打几次电话也累不着你。包括一些做儿女的，给父母要是打电话报名的话呢，我说你也别嫌累。为什么呢？可能你老父亲老母亲现在拨个电话呢，手都哆哆嗦嗦的拨不进来了，比较费劲。你给他们争取这个活动啊，其实呢是能够争取到很大的福利，能少花很多的钱来治病的。而且只有你的父母健康，你的生活才能够幸福啊。要不然的话呢，你父母今天让你弄着上医院，明天让你拿钱，你做子女的，你那个生活呢被扰的呀是不得安宁。
0: 对
1: 啊，反过来呢，如果你的父母健健康康的，他即使帮不了你多大的忙，但是他也不会给你添多少累赘了。因此这次活动当中有不少做儿女的给老父亲老母亲申请这个活动的名额呢，这也是我们需要给点个赞的。很多的患者呀，其实呢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呢，支付不起医药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最终呢有些患者就放弃治疗了。很多患者呢因为呢疾病在轻的时候不治，拖到最后呢回天无力，那种绝望，这也是我们亲眼能够见到的。我们既然说通过我们的努力呢，通过黄石养生院这种寓意文化的传播，帮助到这么多的老百姓，最终呢成功的收获了健康，我觉着高方节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每年办高方节呢，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认识高方对人体治病的这个重大的意义，认识寓意文化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理念呢，对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它的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药方的治疗下来以后呢，只要你症候适合，用这一种药能够代替你那一把药，最后呢让你省了事儿，省了心也省了钱了。特别是这次高方节呀，不但能够呢以这么低的价格买到黄石高方来给大家治病啊，整体来治疗，同时呢还能够免费配合这个经典的另外一个高方，就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名方，叫归路二仙膏丸。它是一个阴阳同调的一个高方，能让我们已经失衡的身体呢重新恢复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那《黄帝内经》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医学典籍了，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啊。其实呢，你仔细的琢磨琢磨，一部《黄帝内经》洋洋洒洒十几万言，其实说到底的对疾病的阐述呢，就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阴阳，一个就是脏腑。
0: 是，归路二仙膏这个药，它能传承几百年，归根到底就是靠它的疗效，它能有病去病，无病养生，能够给大家滋补阴阳，阴阳同调，补气养血。
1: 对，为什么这个归路二仙膏有这个作用呢？因为归呀、是得天地之阴气最厚的，它善通任脉，所以说呢足于气者故能扶喜而寿嘛，对于这个归呢是古人是这么评价的。而路呢得天地之阳气最全的，它善通督脉，足于精者故能呢多淫而寿。所以说呢二仙膏这个方子呀，一阴一阳，无偏盛之忧，入气入血，有平衡和平之美。你看这一阴一阳呢，它没有一个滋阴一个扶阳，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反过来呢，黄氏膏方它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侧重于调脏腑，而这个归路二仙膏呢侧重的就是调你的阴阳。那么这个归路二仙膏里面的这个龟甲胶啊，提纯六次，100斤的龟甲最终才只能提纯出2斤左右的龟甲胶。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多肽、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光是龟甲胶熬制前的准备工作呢就需要花上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且你看归路二仙膏里面呢用到的这个龟呀、都是6年以上的生的龟。那么鹿角胶呢，其实它炮制也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从鹿角到鹿角胶这个过程炮制的过程呢总共需要历时呢55天，经历了上百道的工序。那为什么这么多费时费力呢要去熬制这个鹿角胶呢？就是因为鹿角胶补阳的效果它比鹿角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很多人通过服用归路二仙膏一段时间以后啊，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把黄石膏方呢配合

0: 黄氏膏方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糖尿病的患者降糖药不用吃了，高血压的患者呢降压药停了。啊，因为你阴阳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以后的话呢，你发现呢很多患者，血压、血糖，包括你的睡眠，包括你的饮食，肠胃功能啊，风湿骨关节病症，尤其是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滑膜炎呐、包括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这个药效呢是让黄氏膏方的药效成倍的增加，显效速度叫立竿见影。所以说呀，这两个膏方呢可以说是一段黄金搭档，也是为什么这届膏方节我们为什么不惜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啊，花这么多的资金也要让大家一定要用上桂鹿二仙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
0: 大家今天能够有缘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我说呢也是机缘巧合啊。
1: 是
0: 啊，你看这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缘分的，
1: 治病讲机缘的。
0: 有的人呢可能天天听广播，恰好我们节目播了十多年了，十来年了，但是呢很多人愣就是没听着了。有的人呢刚打开收音机听这个节目呢，突然就听见我们的节目了，开始用黄氏膏方，结果呢机缘巧合，很快的病也好了。你看人生很多的就这种机缘的。大家今天打电话报名啊可能会非常的难。我们会以孤寡老人为主，我们会以呢病重者为主，我们重点的会优先给这个名额啊，因为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我们通过黄氏膏方把人的气血经三种能量补充起来了，同时呢再通过他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和五脏六腑，让80岁的老同志有70岁乃至60岁的五脏六腑的状态，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病症治疗起来呢就相对就简单了。
1: 对，
0: 你就想一想，如果说你80岁的老同志现在有多少种病症了，你往前推10年，你这个病有没有，或者说有这么重没有这么重？
1: 嗯，
0: 那其实不就是你脏腑功能老化衰退以后，你病越来越重了吗？
1: 对，
0: 啊，那么通过黄氏膏方啊，让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就像把你那个已经老化的各个重要的零件给你翻新了一遍，那很多病症治疗起来，其实呢一点一点就给它治回去了。这次尤其是再配合上这个桂鹿二仙膏以后呢，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效果，一个调脏腑，一个调阴阳，双管齐下，那么对很多老慢病的治疗呢效果就更快，来的就更好了。
1: 秋冬进补，来年上山打虎啊，一口膏方万家安康，百年经典膏方黄氏膏方，桂鹿二仙膏，发酵虫草菌粉 CS4，三者联合，三效合一，疗效更快、更持久、更强大，让大家摆脱老慢病，重获健康成为现实。那我们此刻膏方节的报名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仍在果报开通当中，实惠不断，惊喜不断。
0: 对。这次大家抢到了，我说就赚到了，等于你花了最少的钱，最后呢收获了最大的健康，而且是无数康复患者认证的。你比如说有很多头晕头疼的，睡眠差、记忆力下降的，耳朵响的，脑袋鸣的，看东西看不清楚，视力下降，视物昏花，手脚麻木的啊，包括有些人得了脑血栓、脑梗以后呢，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流口水的，走路画圈、胳膊跨框的，啊，严重的患者呢，甚至于呢偏瘫卧床的，二便都失紧的，那么其实通过黄氏膏方啊，尤其这一次再把桂鹿二仙膏配合上以后呢，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好得非常快的，啊，有些患者甚至于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啊，那个胳膊腿就开始听指挥了，走路就越来越利索了。再有呢就是高血压的、高血脂、高血粘的，什么高血糖、糖尿病的啊，再包括心脏病的、心慌、胸闷、心悸的、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心梗的，什么风心病、肺心病、心肌病的，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那这次呢你把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呢，黄氏膏方治心脏跟别的民间的任何的药方不一样，它是怎么治的？它是强调的啊，连心带心他妈妈肝，带心他儿子脾一起来治的，这就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所以说呢，这样呢，我就给他通俗的讲，叫祖。

0: 顺三代一起治，你突然发现呢，通过这种治法，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心脏也不突突了，人也有了精神了。那心脏病是一点点能够治过来的。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啊，滑膜炎的啊，腰间盘膨出的，椎管狭窄的啊，包括呢什么胃肠功能出问题的，胃寒的，胃热的，胃胀的，反酸的，烧心的，打嗝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肠炎的，结肠炎的，溃疡的，常年大便不成形的，还有一些女同志啊，乳房醉胀的，小腹醉胀冷痛的，尿频、尿急、尿线细、尿无力、尿点滴而出的啊，免疫功能低下，动不动的就得病的，像这种患者，这次要在三节同庆的时候呢，以这么低的价格抢到黄氏膏方，配合龟鹿耳仙膏用，你这个价格你连吃汤药你都吃不下来。但是你能够用到呢最经典的两种膏方，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再配合龟鹿耳仙膏，尤其申请两套那20盒黄氏膏方的，额外还可以得到什么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1: 对
0: 啊，联合用的话呢，这就是呢三效合一了，就能够起到一个更快的更理想的治疗的效果。
1: 对，而且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你错过这次膏方节，你自己就要多花几千元甚至将近20000块钱，这么多的钱，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这都不是小数目啊。
0: 对，这笔费用呢，要是让大家自己拿呢，很多家庭可能就治不起了。
1: 对，
0: 赶上这样的机会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而且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源于虫草，但是优于虫草。十多年的研发，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呢，大家都知道好，只不过是很多人自己舍不得买。
1: 对，
0: 这次呢，大家通过这个机会呢，都能够用上了。大家拿到以后啊，一定要精心的用啊，别浪费了。因为呢，这个东西以后要是自己花钱买，那就太贵了，5000块钱买这么一包。500克呀，
1: 对，
0: 啊一斤呢，包括龟鹿耳仙膏呢，它是湖北老中医药业生产的，大家平时自己买398块钱一盒是没有任何优惠的，
1: 嗯，
0: 那你自己可以去尝试尝试买一买这个东西，很多人呢甚至于都买过这个，它就这个价格，
1: 嗯，
0: 这次膏方节呢，我们花钱买回来这个东西，作为福利呢，免费的配赠给大家了。而且是申请一盒黄氏膏方，我们就赠送大家呢一盒龟鹿耳仙膏，1:1的比例给大家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我想以后不会再有了。
1: 嗯。
0: 而且它是同时有抗肿瘤和治疗前列腺的两个专利的膏方，它有抑制肿瘤的作用，能够防止大家呢身上长一些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呢服用一些，有对身体是大有好处的。因此呢，这次活动可以说是你省钱治病、康复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啊、嗯！因此大家有需要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申请就可以了。
1: 对，今年的膏方节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不一样的疗效和超大的实惠。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唯一指定申请报名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好多朋友已经早早的把电话打进来，直播间电话又是全线爆满的状态，我们稍事休息，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

0: 来临之际，济宁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1: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意文化。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全面开启。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高方10盒，赠送皇室高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您好。
4: 哎，
5: 祝咱这高方节圆满成功。
4: 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5: 哎。
4: 嗯，你看这三节同庆啊，对老百姓来讲，咱们能够得到实惠；对于咱们皇室养生员来讲的话呢，这是三节同庆，也是三喜临门的日子呀。
5: 哎。
4: 嗯。
5: 挺好的，对老百姓实惠这么大。
4: 是用着皇室膏方呢、哎、还是新朋友？
5: 我是老朋友。
4: 啊，老朋友了。
5: 嗯嗯。
4: 用多长时间了？
5: 现在用了那个快一个月了吧。
4: 快一个月了。
5: 嗯嗯。
4: 嗯，感觉怎么样？主要是调什么病症啊？
5: 这个腿有风湿嘛，调这个腿。
4: 嗯。
5: 心脏多少有点不得劲儿。
4: 嗯。嗯。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5: 感觉还挺好的。
4: 好在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5: 那个这腿有变化了，不这么嘎吱嘎吱的响了。
4: 啊，原来一走道里面响。
5: 哎，对，离它响。嗯
4: 嗯，现在
5: 不
4: 响
5: 了。嗯，也不疼了。嗯，
4: 啊，原来疼的厉害。
5: 哎，
4: 疼痛一减轻了以后，少遭多少罪呀？
5: 是啊，咱这老百姓说实在的，不都仗着这，咱这人不都仗着这腿了吗？对吗？腿要是不行了，
4: 腿不行了，你门也出不了，一天关在屋里面就跟坐牢一样啊！
5: 啊，对，多受罪呀！嗯，
4: 对。那原来那疼了怎么弄呢？全是靠吃这布洛芬呐、啊，这些止疼的药。
5: 那个就吃点止疼的药。
4: 啊，你吃止疼的药那是麻痹神经的，但是用黄石膏方呢，它是能够把肉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你赶出来了，它经络一通了以后呢，通则不痛，这从根上解决你风湿骨病疼的问题的。
5: 对，我不一听咱这个挺好的，哎，那事儿的药咱尽可能的少吃，对吧？
4: 对。
5: 嗯，
4: 这个心脏原来是怎么难受呢？
5: 原来心脏啊，这心脏就是好像那个早搏是嘛，反正有一生气它蹦蹦的跳，这叫
4: 对。嗯，
5: 哎，
4: 感觉这个心都稳当不住。
5: 哎，对。
4: 现在用这一段时间黄氏膏方感觉怎么样？
5: 啊，也稳当住了，觉着，哎。
4: 哎，有点着急上火的事情，这个心能够稳得住了。
5: 对。
4: 你看。
5: 嗯。
4: 这不就好办了吗？因此，所有风湿骨病的呀，什么心脏病的呀，脑病的患者，啊，黄氏膏方这样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尤其赶着这次三节同庆啊，一个是实打实省钱了。那申请10盒黄氏膏方，额外再赠2盒黄氏膏方，你算算这省了多少钱呢？
5: 可不，
4: 同时再赠10盒的这个龟鹿二仙膏，你甚至再赠10盒龟鹿二仙膏，光这龟鹿二仙膏你省多少钱呢？3-4千就省钱了。
5: 嗯，对。
4: 嗯，特别是这个龟鹿二仙膏，对于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讲，它里面那个龟甲胶啊、鹿角胶啊，它能够调整阴阳的。把人体的阴阳调整了以后呢，像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个心脏病的病人，再用黄氏膏方的同时，把这个龟鹿二仙膏配合上2种膏方一起来调，这一类病症好得更快。
5: 啊。
4: 嗯。 要没

0: 申请上名额，赶紧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1: 行。
0: 这次大家都在抢，你再抢了晚了以后，怕抢不着了。
1: 对对，
0: 嗯，让场外老师赶紧给争取啊。
1: 行，
0: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行，谢谢杨老师，哎，马
0: 好，
1: 上申请去回来，
0: 好，
1: 行，
0: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哎，行，下次再见，谢
0: 回
1: 谢
0: 见，回
1: 杨老
0: 见，
1: 师，
0: 哎，
1: 哎，
0: 哎。
1: 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申请成功。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晋明可信举办大型的高芳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会员购要额外享受惊喜大礼。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
3: 是杨老
0: 好，
3: 师吧？
0: 我是杨浩啊。
3: 哎，谢谢您
0: 哎，是用这
3: 我
0: 黄石膏方的患者？那您说，
3: 吃了四个盒了。我都是什么？是这个脑袋晕，血压高，前列腺。前列腺炎，腿有点胖，
0: 腿有点胖，
3: 对，
0: 腿胖多长时间了？
3: 我吃的这四盒的什么，有点感觉，有点
0: 吃了四盒膏方用下来以后有什么变化了？
3: 这几样全有点减轻减好，
0: 头晕没有那么晕了，
3: 对了，头不那么晕了，
0: 血压也下来了。
3: 血压比早前也下来了，
0: 原来多少，现在这个血压到多少了？
3: 一百六七，现在为止140。
0: 啊，那下来20-30毫米汞柱，非常好啊。
3: 对，
0: 那个前列腺，那个小便原来什么情况？
3: 原来小便是一晚上得十四。
0: 哎呦，
3: 现在也还有个5-6次，6-7次吧。
0: 啊，你四盒药就吃的少了一半了。
3: 对。
0: 那再吃上点，按照疗程，它不就治好了吗？
3: 是啊，我吃了四盒了。
0: 哎，这四盒这病就好一半了。你像那小便。
3: 我这个病情有好转的，有什么？
0: 那个腿肿了多长时间了？我问一问。
3: 腿肿了有什么了？有烟来的了吧？
0: 哎呦，这人上了岁数就怕这腿肿啊，连
3: 我受不了，84了，
0: 84岁了，这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句话虽然说不科学，但是呢，这一肿了就对这心里老担心这个事情啊。
3: 是啊，
0: 对。那这肿腿肿开始往下一消，这心里也踏实了吧？
3: 对了，腿肿也不那么厉害了。
0: 对，你看这就是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说吃这一个药能治多种慢性病，很多没用过的患者老是说这有这个效果吗？你看，老爷子都80岁了，头晕呐、血压高啊、前列腺的问题啊、腿肿啊，找西医看这是四个病，一天呢吃五种药也治不了。你现在用这一种药都治了，
3: 这一种药全有好转了。
0: 哎，有了好转，证明这路子走对了，再按这疗程不就治过来了吗？
3: 是啊，是。
0: 那老爷子这次三节同庆，中秋节和这个国庆节，包括高方节，三节同庆，人家这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力度的活动了，自己抢到名额了没有？
3: 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哎呦，那报上太好了。
3: 对，报上了。
0: 啊，报上太好，一下申请了几？申请了10盒是吧？
3: 哎，申请10盒。
0: 啊，申请10盒，赠了2盒黄石膏方，额外又赠了10盒的那个龟鹿二线膏嘛，那你多合适。那你太三个节，这个三场活动放在一场活动里搞了，你想一想，优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3: 是啊，对。
0: 尤其是把这个龟鹿二线膏配合上黄石膏方的两种膏方一起用，老爷子，你这样毛病好的更快。
3: 对，
0: 嗯，
3: 好。
0: 啊，定上就等着吧。等拿到了以后呢，把那个龟鹿二仙膏配合上，吃上个半个月，给我来电话。你那个腿上那个肿消的更快。
3: 哎，好，谢谢啊，谢谢你。
0: 好，
3: 哎，
0: 好，在家等着，排着号给发的，订的人太多了。
3: 哎，好，谢谢。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康吧。
1: 嗯，好。
0: 好，
1: 谢谢杨老师。
0: 会见，会见。
1: 会见，会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现在参与活动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把握时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嗯。
3: 哎，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嗯。
3: 我哈这几天听您这个讲座，哎呀，特别，我特别的高兴。
0: 刚刚听节目啊。
3: 啊，我刚听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回缘分到了。
0: 啊，缘分到了。有的时候呢，听节目呢，不听老不听这个台老，或者说老不听这个点儿，有的时候就我们讲了好几年了，有的人才刚听才几天。
3: 是是，我是刚听，我就觉得您讲的特别的对我们心思，
0: 嗯、
3: 特别的特别的鼓舞人心。
0: 嗯、
3: 我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3: 我是刚做完的搭桥手术。
0: 啊。
3: 做了有两个多月吧，
0: 嗯、
3: 搭桥手术。我听您呢讲这个，这个里头哈、啊、好像有我这样的案例。
0: 对。
3: 我听完以后啊，我就觉得我是应该吃这个。
0: 嗯。
3: 我可是我又自己吧，又拿不定主意，我就跟那个咱们课外老师啊，我就说，我说您让我跟杨老师通一次话吧。
0: 哦、
3: 把我这情况，我就是哈、啊，这不等于是现在打术后吧，就是感觉到是浑身也没劲儿，而且哈、啊，吃不下去东西，厌食厌的厉害，完了大便哈、啊、也不好，也不通，就好像哎有便意吧，但是哎下不来似的，
0: 就没有往下推的劲儿。
3: 对对对，哎呀，就好像我自己现在使劲儿也不敢使。所以说哈，就是这个问题，还有一哎，这个就感觉一干嘛稍微的溜达溜达，也不能总躺着溜达溜达，完了背后就有点发酸，哎，睡眠也不好，所以说哈，这几样我就您讲那个吃喝拉撒，我这一站好几样，我这一定得。跟杨老师通完话以后把这方子用上。
0: 对，确实呢，像这种情况的心脏做过支架的，做过搭桥的，包括其他的病症的患者呢，做过这种大手术的呀，我们一定建议呢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
3: 哎，
0: 你就是没有症状的也应该用上，因为这么大的手术耗元气呀。
3: 是
0: 啊，而且他脾胃之气就会虚了，因为在五脏对应五行之间的关系上啊，心呢是属火的，脾胃是属土的，火生的土，也就是说呢，心呢是脾胃他妈妈。
3: 嗯。
0: 他妈妈现在呢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都做了这么大的手术以后，大家想一想，他儿子还有个好啊，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减弱了，人就厌食，没有食欲。但是你想一想啊，虽然说心脏做了搭桥了，这么大的手术，心脏那个病呢暂时是问题不大了，但是有一点，人上了岁数又这么大的手术，伤了元气以后，你吃不进去，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的，
3: 是呢，
0: 这不是大问题吗？
3: 崩溃死我了。
0: 哎，因此这个单去针对心脏啊肠胃调理呢不好使，我们这就一直强调一个寓意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这样通过黄氏膏方，特别你这个机会赶得好，赶上人家这个膏方节，而且三节同庆嘛。
3: 是啊。
0: 啊，碰在一起了。这次呢，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还赠送你龟鹿二仙膏，这机会太难得了。
3: 哎呀，真是的。那我要是用的话。怎么用法？因为他给术后那给了我那么多西药，我怕怎么错开。
0: 西药你跟那些西药你错半个小时就行，你黄氏膏方一开始不用多，你早晚各五克就行。
3: 哦，
0: 早晚各五克黄氏膏方，连续吃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吃上十天吧。龟鹿二仙膏中午单吃一次，吃十克，然后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你早晚有两克兑在膏方里。
3: 那是跟那个高发一块儿吃，
0: 和在一起拿水调开了送下去。

0: 我再跟您多说两句哈、啊。
1: 嗯。
0: 我老伴儿的事，眼睛啊黄斑变性。
1: 嗯。
0: 而且哈、啊、也是脾胃不好，他们一点凉的也不敢沾。
1: 嗯。
0: 就是这样，睡眠也是特别不好。
1: 嗯。
0: 比我还哎，就老吃了很有十多年的舒兰定。
1: 嗯。
0: 现在就是他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也？跟着一块儿，
1: 完全适合呀。中医又讲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嘛，那胃不好了以后呢，带着睡眠就会出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治睡眠呢，就用这种劳拉呀，这种这个带利辛呐、啊，治着治着，你吃上以后，它肯定能扎普唑仑呐、艾司唑仑呐，你肯定能吃这个睡着觉了。但是它根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它的失眠是由胃这儿引起来的。
0: 嗯，
1: 胃不和则卧不安嘛。胃不好了以后呢，带着睡眠就会出问题，脾胃功能没调过来，失眠始终出不了个。用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咱们用这纯正的中药调一调它，尤其是把这个龟鹿耳仙膏配合上黄氏膏方的两种膏方一起用，这样毛病好得更快。
0: 哦，
1: 这次给大家额外配赠的龟鹿耳仙膏，这个东西好在哪呢？调的是阴阳，阴阳之间能够让你达到一个平衡啊。
0: 哦，
1: 那么如果说黄氏膏方调五脏呢，是把你五脏当中的各个脏腑的功能呢，给你调的功能渐强了以后，让80岁的老同志有60岁的五脏六腑的状态的话呢，那么龟鹿二仙膏的调了阴阳，就好比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当中的阴阳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使五脏之间的功能呢能够协调运转，就是在平衡的状态下，让这种五脏的功能呢更加的强健。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是不是就好得更好了，好得更快了？你现在给老爷子治一个月，比秋天冬天治俩月效果都好。
0: 赶得紧急。
1: 哎，啊，这赶着机会，尤其是省钱不少了。你像如果老两口一起用，一下申请的20盒黄氏膏方呢，除了可以免费得到4盒的黄氏膏方和20盒的龟鹿二仙膏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得到记名可信的专属大礼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0: 是不是？这回这机会赶的是
1: 啊，机会非常的好，用吧，老两口的病症都适合，
0: 都适合哈，我们俩都这么先用的。
1: 对，
0: 就是饭后、那个、
1: 对，然后呢5克先早晚各5克，先用它10天、
0: 嗯、
1: 对着2克的这个发酵菌粉 CS4用上10天下来以后呢，有没有感觉？有了什么感觉了？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再给做调整。
0: 一定、嗯、一定给您回馈。
1: 放心治吧，能治，尤其赶上高峰节了，赶紧跟场外老师申请就可以了。
0: 哎，好的。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好，谢谢您。
1: 多保重。
0: 健康。
1: 哎，好。
0: 好嘞。
1: 好，再会。
0: 再会。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意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意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记名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记名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意文化。记名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

0: 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0: 哪原来自己是什么毛病啊？
1: 谁呀？我做过那什么心梗。
0: 心梗做过支架。
1: 嗯，腰痛啊。
0: 嗯。
1: 完事这是大病了，血压也高。
0: 嗯，
1: 这小病我就不能说，一般都好。
0: 小病是什么呀？吃不好，睡不香的。
1: 对，大便也不行，小便也不行，连事儿都多了，睡不着觉。
0: 嗯，
1: 现在这都改善了吧？
0: 原来吃饭是不爱吃呢，还是吃了不消化呢？
1: 不是厌食，
0: 就干脆不想吃，
1: 就不想吃，瞅着再好的东西他也不想吃。
0: 你看这人一上了岁数，你这吃不进去这口饭，我说饿也得饿坏了呀。
1: 可不是，你现在搞精瘦，
0: 那你吃不进去东西，你补充不进能量，你身体不是一年不如一年，是一天不如一天吗？
1: 对呀、啊，我就回来是，现在行了，
0: 嗯，
1: 现在可以了。
0: 那、
1: 嗯、
0: 现在用黄石膏饭以后呢，有你爱吃的东西了？
1: 有，现在就想吃啥都行了。
0: 哎，
1: 想了，
0: 有了食欲了，有了饥饿感了。
1: 对，
0: 你看，
1: 那时候见啥都烦了。
0: 对，现在这个时代不怕你吃，怕你不吃啊。
1: 对呀、
0: 啊，不差这口吃，重要想吃好的吃好的，想吃差的吃差的，重要的是能吃进去才是关键呐。
1: 对呀、啊，我就这么合计呢。
0: 人上了岁数以后，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一定要办利索了。我说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能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啊？吃喝拉撒睡，吃能让你吃得香，睡能让你睡得着，排能让你排得畅。
1: 对。
0: 吃饭也好，睡觉也好，原来是睡不着呢，还是爱醒呢？
1: 睡的时间短。
0: 嗯。
1: 现在我一觉能睡八个小时。
0: 哎呦。
1: 八点还得睡，第二天也得四点才能醒。
0: 对。
1: 嗯，半夜不洗夜，很少，
0: 嗯、
1: 不是说干嘛一回没有。
0: 那大小便也好，原来是大便干呢，还是溏泻呢？是什么情况？
1: 不成形，泻大急。
0: 嗯。
1: 嗯，胳膊绕绕的，知道吧？
0: 对。
1: 我也不好意思
0: 了，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得了病啊，得了病以后，其实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都这样。那现在这个大便也成型了，
1: 嗯，现在行了，
0: 啊，
1: 我玩顺利了，
0: 小便也好了，
1: 嗯，
0: 这心脏感觉怎么样啊？
1: 心脏平和了，现在，
0: 嗯，
1: 原来呀，脉搏低的，才45到将近50下吧，
0: 嗯，
1: 现在8下，
0: 嗯嗯，很好，
1: 嗯。就蹦着去
0: 了，哎，心脏能蹦得起来了，它能够有力的跳动了、嗯、才能够维持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因为心脏是人的发动机呀、啊
1: 嗯、
0: 那这个腰怎么样啊？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腰也好了。
0: 腰也好了。那这次膏方节，这个人家除了膏方有赠送，同时还有这个龟鹿二仙膏，这个申请到了没有？
1: 申请到了。
0: 哎呦，那申请上了，把它配合上以后呢，这点问题好得更快。
1: 能解决啊，
0: 能解决了。你把那个配合上，踏踏实实往下用，那一点一点的，你这点毛病啊，包括你身体现在说是经受，你前一段时间吃不进去饭，你现在配合上这个，元气给你恢复了以后，你慢慢就开始长秤了。
1: 嗯，行，
0: 放心，把那配合上用吧，半个月你体会一下，你比现在呢恢复的还要快。
1: 行，
0: 嗯，好，那参加上高方节三节同庆的大活动了。也恭喜你、
1: 嗯、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教授，完了表扬一下那么高大夫。
0: 好，我表扬高老师。
1: 啊，百忙当中你把他问一问。
0: 应该的，这是他们的工作、
1: 啊、
0: 自己再接再厉把病治好了，就是对他最好的表扬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嗯，
0: 好，
1: 我祝贺高芳姐圆满成功。
0: 好，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咱下次再聊。
1: 啊，再见啊。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优惠层层叠加，实惠不断升级，这是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最多可以节省14932元。这更是同时得到黄石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的唯一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电话非常的多，我们迎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是你的老会员了。
0: 老会员，老朋友了。
3: 哎，首先祝贺咱们的那个活动成功。啊、
0: 好，高方节呀、啊，确实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节日，而且今年的高方节呢，叫三节同庆，都碰一个月了。
3: 哎，好，太好了。

0: 三次活动给大家放在一次里，优惠力度是我们今年以来呢最大的，把最大的实惠送给大家，希望把这个高方节呢过成我们每一位患者的节日了。
1: 哎，好，谢谢谢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福惠啊。
0: 不用客气，这是应该的。
1: 啊，杨老师，我们两口子都喝这咱们的黄氏高方。
0: 嗯。
1: 啊，甚至连孩子学习都让他喝都管用。啊、
0: 嗯嗯。
1: 现在身体都挺好的。啊。
0: 老两口原来大概些什么情况啊？都是。
1: 我老伴儿染上糖尿病。
0: 嗯。
1: 加号有一开始十七八个，后来就是那个嘛的内核这个时候就想着别的办法，降到十二三个吧。
0: 嗯，
1: 现在就六个到七个左右。
0: 通过黄氏高方又降了一半，原来呢用它之前空腹血糖十二三个，现在六七个了。
1: 对对啊。
0: 哎，你看
1: 啊，我有前列腺，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肾脏也不太好。
0: 嗯
1: 嗯，现在也几乎就正常吧。
0: 嗯
1: 嗯
0: 嗯，前列腺增生那个小便频呐、夜尿多呀，这些问题都有。
1: 对对对对，夜尿多，一晚上三四次，
0: 现在呢
1: 睡不好觉，现在一两次。
0: 通过黄氏高方一晚上一两次了。
1: 对。
0: 肾不好指标上有问题没有？肌酐呐、尿素氮呀、尿蛋白呀，这些有没有问题？原来。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有细致检查过，反正就是不舒服。
0: 对。
1: 现在也有劲了，身体也觉得挺好的了。
0: 哎，那肾为坐强之官，肾不好的人身疲乏了一天没有精神啊。
1: 对对对。
0: 那现在通过黄氏高方的感觉身体也强壮了，前列腺的问题也解决
1: 了。喝
0: 了
1: 以后就觉得有劲了。哎。
0: 对。
1: 反夜尿各方面也少了。
0: 对。那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讲，我说糖尿病的患者，什么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肾不好的，肝不好的，心脏血管、心脑血管有问题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应该试一试黄氏高方。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下来，这样的病症呢都可以恢复得非常理想。
1: 对，我那个孙子一开始学习不好，身体老是闹病，老落课，一闹病去不了了。
0: 嗯。
1: 后来我也让他喝这个。
0: 嗯，
1: 有五克，到十克，
0: 嗯，
1: 一天喝一次，
0: 对，
1: 现在在班里一二命，
0: 哎呦，
1: 这些都挺好的，变
0: 成了。孩子几岁了？几年级呀、
1: 啊？上高中了，现在。
0: 啊，上高中了。
1: 初中的时候不行，
0: 哎，
1: 我从去年让他喝，一家子精神上来了，各方面都一直都学习了。
0: 上高中是孩子一生当中重要的时间段，原来孩子学习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学习都差了，现在能够班里前一二名了，这决定了孩子一生啊。
1: 嗯，是的，这都是感谢黄老师的黄氏高方好啊。
0: 喝的这叫黄氏健康大家庭。那这次高方节呢，人家有大幅的药费减免呀，送这个归路二仙膏，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申请到了。
0: 申请到了，
1: 金老师都给我申请了啊！
0: 哎，那就好，申请到了，等着吧，都是排着号的，这患者太多了，所以说呢，排着号给送了，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
1: 是，我现在就是说不断的就是常年养生就得了，对吧？
0: 哎、治好病了，常年回来养生，健健康康的多好呢。
1: 嗯嗯
0: 嗯，
1: 行，谢谢老师啊，
0: 再接再厉，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谢谢老师。
0: 好，再会。
1: 哎，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三节同庆，三重大礼，强强联合，多管齐下，提升疾病的见效速度，缩短康复周期，让百姓省钱用好药，让健康早到，让疾病早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是杨老师吧？
0: 哎。
3: 啊，我是江秀芳。
0: 哎。
3: 我
0: 是老朋友，是用着黄氏高方的老朋友啊。
3: 啊，老朋友对。
0: 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3: 我想着那个选的时候开始啊，四年了。
0: 嗯。
3: 我就吃。
0: 嗯。
3: 吃完了，我那是治心脏。
0: 嗯。
3: 现在呢，我就是这个胃也不太好。
0: 嗯。
3: 我想那个吃是不是给你说说是不是怎么着吃？
0: 但是前四年的时候用过黄氏高方。
3: 啊，用过。
0: 啊，用过黄氏高方的治心脏主要是。
3: 啊，对对，主要是治心脏的时候。
0: 心脏怎么不舒服当时？

0: 到那时候就是犯病啊，老师。
1: 嗯。
0: 一犯了病就那个心绞疼啊。
1: 哎呦，那后来用红石膏药把那个好心脏犯心绞痛的问题调过来了。
0: 啊，调过来了，挺好了，调好了。
1: 那一直四年之前到现在，这个心脏也不犯毛病了。
0: 那心脏没犯，对。
1: 你看，很多人说心绞痛调不好了，怎么调不好？我们四年之前用黄石膏方调过来，到今天都没犯病，这还不算调好了。
0: 是啊。
1: 嗯，那现在是怎么肠胃又不好啊？
0: 我现在就是那个胃不好。
1: 嗯。
0: 这个胃啊，原来的时候啊，就是做那胃镜啊，有点胃溃疡。
1: 嗯。
0: 嗯，胃溃疡呢，反正就是有点好像，十二指肠那个地儿有点溃疡吧。
1: 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0: 啊，对。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呢，我这现在就是，
1: 嗯，
0: 啊，那你再说。
2: 您好，杨老师。
1: 嗯嗯。
2: 刚才那是我妈。
1: 哦。
2: 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吧，她老就是岁数大了，快九十了，她说的不太清楚。
1: 哎呦，
2: 就是、
1: 快九十，这老人家够交代的利索了。
2: 啊，对对。因为她吃您的药膏，等于她那个心脏一直控制的挺好的，就是基本上没犯过。她原来有那个心绞痛。就是那个心颤什么的，
1: 嗯，
2: 然后他就最近这一段他应该是十二指肠的那个溃疡犯了，
1: 嗯，
2: 但是这个是慢性病，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嗯，他这不是吃了好几年您这药膏吗？
1: 嗯，
2: 就是说想就是拿这个药膏给他再调调这个胃。
1: 对，
2: 他是十二指肠溃疡，
1: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胃溃疡啊，包括糜烂性的胃炎呐、
2: 啊，
1: 有些严重的出现肠上皮的化生 啊。我们其实呢用这个黄石膏方调得很好，通过黄石膏方呢给老人家好好调一调。
2: 对，
1: 赶上膏方节、中秋、国庆三节同庆的话呢，这是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赶着了。
2: 啊、哦，那您这个活动。还是找原来我妈定的那金老师他们就行，跟他们
1: 可以直接，对，以前的金老师管他，直接找他。
2: 啊，对对对，我们直接找金老师就可以哈。
1: 对。
2: 啊、哦。
1: 嗯。
2: 那真是谢谢您。
1: 别客气。
2: 我问您一个，就是像这个甲状腺结 节，还有这个乳腺增生，就是吃这个黄石膏，它有缓解吗？这俩病。
1: 当然有缓解。
2: 就是也可以，就是
1: 甲状腺结 节、乳腺增生都是肝气郁结嘛。
2: 对对对。
1: 那黄石膏方光是疏肝的就十一味药材呢。
2: 哦。
1: 再加上它调和五脏啊，你光疏肝不行啊，还得温肾呢，还得健脾呢，还得养心呢。这样呢，一点一点的这种结 节呀、囊肿啊，包括有些地方有些患者长什么息肉啊，通过它治疗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2: 哦。
1: 嗯。
2: 行，那真是谢谢您啊。
1: 嗯。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2: 谢谢、啊、嗯，行，谢谢您。
1: 好，
2: 好，哎，
1: 好，再见。
2: 谢谢啊，嗯，
1: 哎，
3: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济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赠送黄石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

0: 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刷牙。
8: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6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

0: 后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1: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

0: 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3: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11: There is a situation unfolding. We're requesting Team Sonic's assistance.
14: Team Knuckles,
18: dude.
5: Shadow is the most dangerous entity on Earth.
2: With his power.We can rule humanity.
15: Chest bump.
13: 超音速的索尼克与呆萌的塔尔斯和超强壮的纳克鲁斯三人小队再次踏上欢乐冒险。这一次，他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劲敌夏特。然而，索尼克小队与强大的夏特实力相差悬殊。为了解这个棘手的神秘敌人，索尼克找到了老对手弹头博士，联手阻止夏特。关于夏特的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这场危机背后还有更狡猾的黑手。索尼克小队能否团结一致击败夏特并拯救世界呢？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

0: 1287。
1: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0: Go，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他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他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

我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这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她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啊，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搏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70%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她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啊。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她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70老80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
啊，平时呢有不良的

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呀，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了。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那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医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他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1块钱一片吗？我出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

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儿啊！大家说

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叔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两毛，那家的五毛，那家的一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说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
用上咱们三代

0: 验收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订三副了，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我也用上了王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4: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 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你啊给我多开上点。
0: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十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0: 哟，
4: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0: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4: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0: 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4: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中药呢，一片就进普通中药的钱了，关键是它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0: 对，
4: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0: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4: 好的老师。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0: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4: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4: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

0: 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你听我是，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整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呢。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儿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五一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房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
4: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
1: 啊啊啊，
4: 他说他吃了三副你的那个药，
1: 嗯，
4: 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1: 嗯嗯，
4: 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瓶1块钱，
1: 嗯，
4: 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1: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嗯，
4: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
1: 嗯，
4: 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4-5次左右。
1: 嗯嗯嗯，
4: 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尿不出来还得等。
1: 嗯，
4: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
1: 啊啊啊，
4: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吃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露出来这个尿了。
1: 那漏尿，嗯，
4: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1: 嗯嗯嗯，
4: 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1: 嗯，
4: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着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1: 哦，
4: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1: 嗯，
4: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着个垫儿，那要听起来你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1: 嗯嗯嗯，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都69了。
1: 嗯嗯，
4: 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
1: 嗯嗯，
4: 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没有一点那个尊严。
1: 嗯嗯，
4: 我你看我呢也听到现在你看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1: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4: 对，
1: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啊，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
4: 嗯，
1: 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哎，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哎，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哎，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4: 另外呀，李老师，
1: 嗯，
4: 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
1: 啊，
4: 你看老师呀，脖子的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点叫了，
1: 嗯，
4: 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
1: 嗯嗯，
4: 要转的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了， 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脑子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那老伴儿呢，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1: 嗯，
4: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当然这那更麻烦了，咋整了呀？这
1: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4: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出毛病了。
1: 嗯，
4: 你看我这吃东西嘞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这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嘞也不灵活了，脸色嘞也不好了。你说上个厕所嘞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1: 哦，胆不好。
4: 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不整了，那咋弄的这？
1: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4: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从根上来治的，是是是是是。
1: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呀、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儿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4: 那好好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5: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
6: 是胃烫发酵中医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
6: 哎，李老师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再谢谢李老师。哎呀，你给我们讲课也辛苦了，尤其是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1: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6: 嗯。
1: 哎，用了多少了？
6: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哦。
6: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一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遭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1: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6: 好的，好的。
1: 嗯，
6: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1: 嗯，
6: 你看我当时呀、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儿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挺半卧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咱就是个脚丫子，这脚踝这一块啊，肿的、胀的呀，一个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1: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6: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止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1: 嗯。
6: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1: 嗯嗯。
6: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6: 哦，对对，
1: 嗯，
6: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1: 嗯嗯，
6: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呀、啊，慢慢就感觉自己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6: 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也有劲了。这慢慢的，我想睡觉吧，也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1: 嗯嗯，
6: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1: 啊，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6: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1: 嗯，
6: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特价油啊、水果啦、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1: 嗯嗯。
6: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1: 嗯。
6: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底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1: 嗯嗯。
6: 我现在呀，真是好多了。这个胃一烫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1: 嗯，
6: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1: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6: 嗯、
1: 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啊，还觉得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给咱们延长寿命了。最主要的价格便宜。
6: 嗯
1: 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又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6: 好的好的，行行，
1: 嗯，
6: 那我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7: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1: 嗯嗯。
7: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1: 啊、
7: 哦。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两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1: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7: 对呀，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1: 嗯，
7: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质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嗯。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1: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7: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1: 嗯，
7: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1: 嗯。
7: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1: 嗯嗯。
7: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的稳当的。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腔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棉花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1: 嗯，
7: 你知道不？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姐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子，
1: 嗯，
7: 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1: 嗯嗯。
7: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1: 嗯。
7: 哎呀妈，这才20来天，我摸上去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1: 摸到了。
7: 哎呀，
1: 嗯、
7: 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1: 嗯。
7: 那肯定良性的呀。哎，我们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
1: 嗯。
7: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的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1: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7: 啊。
1: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啊，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
7: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 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7: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7: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5: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9: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牙齿第一次检查应该什么时候做。
14: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啊，就是六个月到一岁之间。就六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三到六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六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 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它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13: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7: 秋风起，雪脚痒。

0: 都是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 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电梯上行，Going
3: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
5: 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
8: 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
9: 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FM
10: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搞心意，
14: 送家人享美味。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搞心意，
14: 送家人享美味。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洱黑的

0: 仙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妥。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如何保护好儿童的牙齿。
3: 我们还是要养成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那这个呢什么都替代不了的。有了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控制我们的牙菌斑，让牙菌斑不要附着。所以有效的刷牙，就比如使用一些牙线，是来养成比较好的口腔习惯的一个措施。那第二个呢，还要养成比较良好的饮食习惯，要控制我们的原料，控制糖的摄入，包括科学食堂，包括要我们戒除夜奶这样习惯。第三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牙齿的抵抗力，突氟和窝沟封闭就是来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做好防龋盾牌。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时候孩子的幼齿比较薄弱，它里边它就有很多的窝沟、间隙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突氟和窝沟封闭来增强我们的牙齿的抵抗力。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口腔健康，要防范于未然。那么关于突氟的话，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突氟呢就是在牙齿表面涂布氟保护漆，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的这个对酸蚀物质的抵抗能力，预防我们的龋齿。我们常规建议的话是每半年突氟一次，但是高龋风险孩子的话，建议三个月我们就得涂一次。
2: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

0: 108.5人，
1: 送亲友搞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0: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

0: 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下起了雨，我怎么走？分岔路口，我怎么走？你说选择了。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Got Anita.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

0: 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最近这些天啊，您为大家讲到了 IPE， 很多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都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指标呢还没有那么顽固，用上 IPE 行吗？用了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大炮打蚊子呢？

0: 为啥不能用啊？当然可以用了，而且呢，大家伙千万不要进入到这样的误区当中。
1: 嗯，
0: 啊，认为非得我这个病重了才想着用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当我们病重的时候，你再用一些这个好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吧，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晚了。
1: 哦，
0: 对不对？就 IPE 这样的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哈，我觉得我虽然说一直在和大家伙讲，它是在国外，在美国针对的都是一些什么
1: 高端人士，
0: 高端人士，然后针对都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吧，
1: 重症。
0: 对，给大家伙举例子都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如果咱们真能够用上 IPE 这样高端的前沿科技，我告诉你，这个效果是更快更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可就更放心了。
0: 对呀、啊，
1: 还是早点用好。
0: 对呀、啊，当然了，是吧？而且对那些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效果都好的话，
1: 嗯，
0: 我们相对比较轻的，那你说是不是更是手到擒来了？
1: 嗯，
0: 你看这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讲到了这个 IPE，
1: 嗯，
0: 为啥和大家伙说这么多呢？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是有责任给大家伙普及一些咱们现在全世界高端的一些这个科研成果的。
1: 嗯，
0: 对吧？因为他目前咱们医学界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 IPE 是前沿的一项科研成果。
1: 嗯，
0: 而且竟时这个成果是谁研发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吧？
1: 对呀，这可是哈佛医学院研制的。
0: 对，
1: 这两天老师总讲哈佛医学院。
0: 嗯，
1: 私下呢，竟时也查了一些资料啊。
0: 嗯，
1: 发现哈佛医学院的科研成果确实。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
0: 就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1: 对呀、
0: 啊、
1: 肃然起敬。
0: 对，竟时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就包括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高端海外的产品，我们在选择这些高端产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出处。
1: 嗯，
0: 因为这个出处一定是有保障的。你看为啥这两天频繁的提到了就是哈佛。
1: 嗯，
0: 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大家伙一定听过这个哈佛的名字。
1: 对呀，
0: 很多人只知道哈佛是一所大学。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哈佛大学呀，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它下属有自己的哈佛医学院。
1: 嗯，
0: 而这所大学它研发的一些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包括培养出来的，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科学家也好，基本上我告诉你，竟时他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些领导者。
1: 改变世界的，
0: 你看看，
1: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就教导我们嘛，要博学笃行慎思。
0: 嗯，
1: 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人呢更要谨慎，
0: 为人要谨慎，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啊，每一所大学它的定位都不同。
1: 嗯，
0: 那定位不同的话，他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人家哈佛医学院、哈佛大学，人家目标是干嘛的？
1: 嗯，
0: 是专门培养那些能够将来改变世界的领导者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
1: 来源不同，眼界不同、
0: 哎、
1: 带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0: 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哈佛大学，我告诉你，出过太多太多的名人了。美国总统就有八位，
1: 嗯，
0: 是出自于这个哈佛大学的。
1: 嗯，
0: 包括现在特别牛的叫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技术。
1: 哇，
0: 就是通过基因改造用猪的肾脏来移植到人体当中。还有什么呢？肢体再生技术，哈佛医学院的。
1: 嗯，
0: 人家研发的。其实这些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或者在新闻上啊了解过的。其实这些很多啊都是哈佛医科大学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包括还有咱们现代人的这个抗衰的干预技术，包括人的寿命极限是120岁，这是咋来的？竟时你知道不？
1: 这个我知道，像我们的传统医学
0: 啊，
1: 以前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天年，
0: 天年
1: 不就指的120岁吗？
0: 对，中医早就有一个天年这个说法，也是120岁。
1: 嗯，
0: 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医对人类的寿命提到了天年，提到了120岁。但是这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命题而已。
1: 嗯，
0: 没有证据，明白吧？
1: 明白。
0: 但是现在哈佛医学院把这个人类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人家已经拿出证据来了。
1: 嗯，
0: 那厉害不厉害？
1: 有佐证。
0: 对，哈佛医学院 人家的专家就证实了，只要让我们人体的细胞不继续衰老的话，随着这个自然的寿命来正常的死亡的话，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活到120岁。
1: 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的、
0: 哦、你看看，这就是人家哈佛医学院在研究咱们现在细胞领域啊，发现120岁的这个佐证。而且我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哈佛医学院人家的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包括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其实往往都是划时代的产物。
1: 嗯，
0: 你包括你看这两天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 IPE 技术，
1: 嗯
0: ，IPE 它就是哈佛医学院人家研发出来的，它的出现啊，等于说打破了咱们临床上常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 ，IPE 的出现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来讲，等于说是开天辟地。啊，就打破了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个前沿的技术、前沿的产品。
1: 是呢，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哈佛牛，
0: 哎，
1: 但是没听过老师详细的帮我们剖析过。
0: 嗯，
1: 这今天具体的听了之后啊，真的是对人家肃然起敬，确实了不起。
0: 对，而且大家伙就想呗，哈佛医学院能够足足研发了7年之久啊。
1: 嗯，
0: 就你一个国家造原子弹才几年呢？
1: 对，
0: 同时还有11个国家参与。你就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一个课题、一个项目、嗯、IPE 它是专门针对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那么多的国家耗这么长的时间去大力的研究它，大家伙就应该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技术它的意义该有多大、哎、
1: 是呢，它可能比原子弹对人类的意义还大。
0: 其实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
1: 改变人类命运嘛。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473个医学中心参与到当中来了。
1: 嗯，
0: 这些医学中心啊，我告诉你，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国家级的重点级的保密实验室。
1: 嗯，
0: 里面都是院士的参与，医学博士的参与。
1: 嗯，
0: 这都是各个国家医学领域顶尖的人才了。
1: 嗯，
0: 然后大家伙一起来研发这个 IPE 这项技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呗，就这款 IPE 的科研成果的出现，它对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血脂方面的问题，就相关的治疗，是不是属于说是颠覆性的、划时代的一个成果？
1: 还真是，人家是保密实验室出来的，肯定是前沿、划时代的呀。
0: 对呀、啊，好在啥呢？哈，这个 IPE 呢，就这项技术，它属于是咱们医学领域的范畴。
1: 嗯，
0: 它一定要公开这个科研成果的，要拿出来造福人类的。
1: 是的，
0: 少部分量产已经推入10余个国家进行应用了，然后全球你知道吗，就全世界啊，超过有50部以上的指南、共识、科学声明已经把这个 IPE 这项技术列入到了治疗血压、治疗血脂以及动脉硬化的推荐用药当中了。你说这些指南、这些科学声明干嘛的？这几天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伙说了吧。
1: 对呀、啊、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指南啊、共识啊，它都是教科书。
0: 对，
1: 那对老师来说，人家就是教案呢。
0: 对，你看看，所以说 IPE 这个科研成果，咱们节目开始这个静时不提到了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来打着电话说，我这个是普通的高血压，没到那么顽固，自己能不能用，你说能不能用？
1: 那太能用了。
0: 嗯，
1: 这么多国家认可，那么多重点实验室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的好处，那对高血压、血脂的作用那早就已经研究的透透的了。
0: 对，
1: 关键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有8000多名患者参与到了临床的实验。
0: 没错，
1: 那结果证实它对调节血压、血脂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但是老师，我们还有个问题。
0: 嗯，
1: IPE 这么厉害、这么牛，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这个 IPE 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说来就有点长了
1: 啊。
0: 静时你知道北极吧？
1: 他知道啊，
0: 北极
1: 最北边
0: 啊，
1: 冷，天寒地冻的。
0: 哎，
1: 那格陵兰岛我也查了，面积和我们国家的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大。
0: 哎，
1: 就那么大的地方，超过80%的土地常年是被冰雪覆盖的。
0: 对，
1: 人口不到8万人，
0: 嗯，
1: 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了。
0: 是啊。
1: 嗯，要不然人口也不能那么少哈。
0: 对呀、啊、是吧，没错，你说的这个格陵兰岛它就属于北极
1: 哦。
0: 但是我说的北极比这个格陵兰岛啊还要往北一点。
1: 嗯，
0: 它的气温呢非常的低，你比如说零下个20-30度的话， 在人家那儿都属于夏天，
1: 零下20-30度是夏天。
0: 对呀、啊，人家当地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60-70度。
1: 哦，
0: 你就咱们正常人没办法在那儿活。
1: 嗯，
0: 你就把手套摘了，我告诉你，也就不到3-5分钟，我告诉你手指头都给冻坏死喽，你就冷成那样。
1: 那老师，您说北极它和前沿的 IPE 有什么关系呢？
0: 嗯
1: ，IPE 属于前沿的高科技的产物。
0: 对，
1: 北极的气温那么低，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了原始的世界，冷成那样了，植物都不会长的，就算是天山雪莲也不见得能活呀。
0: 对呀、啊。
1: 那 IPE 和北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听着不太搭边啊。
0: 不太搭边是吧？我告诉你，最早的 IPE 就是在北极发现的。
1: 嗯。
0: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啊，为什么我提到北极啊、
1: 嗯、
0: 之所以提到北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的时候，人家这个两个国家哈、啊、有一个北极的考察项目。
1: 嗯，
0: 这个考察项目是什么呢？就专门考察当地的原住民。
1: 嗯，
0: 就是大家伙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原住民，什么呀，
1: 爱斯基摩人。
0: 哎，就是爱斯基摩人，考察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性，想知道就是人呢在这种极端的恶劣的环境下，人家是怎么生存的。
1: 是呢，他们吃什么生存呢？这么冷的环境之下，那想吃点菜不可能，没吃过吧？
0: 那怎么种出来呀？不可能啊。
1: 对呀、
0: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静止你问到关键的问题了，他们吃啥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凡是一切能够入口的东西他们都吃。
1: 嗯，
0: 你像什么海鱼、海豹、海象、鲸鱼，就这些东西啊，是他们常年的饮食。
1: 嗯，
0: 可以说他们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吃这个保护动物不会被这个处罚、不会被判刑的群体。你看看，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但关键是怎么吃，拿来就吃吗？那也没有条件把它做熟啊，真的生吃。
0: 对呀、啊、哪有条件呢？你要点火的话，你找这个木材，找这个枯树枝，你上哪儿找去？
1: 没有。
0: 对呀、啊、全都是雪地呀、啊、很难找。所以说他们生火的条件非常渣。那怎么吃？就是生吃。你比如说这个爱斯基摩人打上了一只海豹，那怎么办？马上趁着这海豹没死的时候赶紧往家里拖。拖回去之后呢，一个人就拿那个骨刀啊，一块一块的，大家伙围在一块儿，你一块我一块，就马上就分着吃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海豹啊，就刚死没多久的时候，它这个血呀是热乎的。
1: 嗯，
0: 然后就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就把这个海豹的血就给喝了
1: 啊，
0: 用来取暖。要不怎么说零下60-70度，哪怕是夏天最暖和也是零下20-30度呢。所以说这个肉啊不赶紧吃了，或者是血啊，你要是不赶紧喝了，马上就容易什么，就冻在一块儿了，
1: 嗯，
0: 冻成冰晶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肉就吃不了了，一咬梆梆硬，它也吃不下去。你看
1: 这太血腥了，我们听着都觉得哇好血腥啊。
0: 血腥是吧、太原始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在当地是没办法的，因为当地就是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说他们常年的就是靠这种生吃海豹啊，生吃海象啊，啊，生吃鲸鱼啊，啊，吃这些生肉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包括这些动物的内脏啊、眼睛啊，他们都吃。你再好点，就趁着夏天见到点这个海藻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这海藻一起吃，
1: 算吃蔬菜了。那这种饮食习惯，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0: 哦，
1: 天天吃肉，血脂血压不高吗？
0: 呵，
1: 对不对？他们吃的还是生肉。
0: 对，
1: 你像我们吃饭，就算我们顿顿吃肉
0: 啊。
1: 早上包子，中午涮肉，晚上烤肉，那也是换着花样的吃肉，那也有吃腻的一天呢。
0: 啊，
1: 关键是身体它受不了啊。
0: 所以说，静时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天天这么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肉，
1: 嗯，
0: 为什么他这个血压和血脂没有问题？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关心这个问题吧？
1: 对呀，
0: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种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吧？
1: 嗯，
0: 就都觉得爱斯基摩人他这个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科考队去了之后，意外的发现所有的爱斯基摩人没有一个人有高血压， 没有一个人有高血脂的问题，
1: 都很健康。
0: 你看，就他们的血压也好，血脂也好，都在正常人的健康标准里。
1: 嗯，
0: 就说白了，人家显得是特别健康的。
1: 关键是这怎么回事呢？基因的问题，人种特殊。
0: 还真研究了，就是爱斯基摩人实际上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就现代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特殊的，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那怎么回事啊？老师，快讲讲
0: 怎么回事是吧？其实我告诉你，跟他们吃这个海藻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哦，
0: 刚才我不说了吗？但凡他们能发现点海藻，
1: 一定得吃，
0: 一定要在家里储存。
1: 嗯，
0: 包括海带。
1: 是的。
0: 另外，这个爱斯基摩人，他还会在这个北极上是有苔原的。
1: 嗯，
0: 大面积的这种苔藓，
1: 嗯，
0: 他们都会给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家里保存。
1: 嗯，
0: 收集起来。他在吃生肉的时候，连着这个海藻、苔藓，包括海带，一起当配菜一起吃。
1: 当配菜一起吃、
0: 啊、哎，一起来吃。所以说当时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科考团队就对他们的这个食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到底是什么稳定住了爱斯基摩人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让他们能够远离那些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好了，后来发现了，不是那些他们吃的动物的生肉，也不是那些动物的内脏，也不是那些动物的眼睛，那些生肉是能够升高人的血压和血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血压血脂那么平稳呢？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和他们每天都要配合生肉一起吃的那些毫不起眼的藻类植物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哎呦，和藻类有什么关系呢？那海藻能降压降脂吗？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吃的这个藻类啊，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大量的叫什么呢，叫二十碳五烯酸乙酯。
1: 嗯，
0: 这个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是分子式。
1: 嗯，
0: 它的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 IPE。
1: 哦， IPE 这个东西这么来的。
0: 对，而且 IPE 这种成分经过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深入的研究发现，它能够和咱们人体的吸收度啊是非常切合的。
1: 嗯，
0: 就是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吸收率能够达到 96.4%。
1: 嗯，
0: 而且呢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超长效性。
1: 嗯，
0: 就是你吃了一年，好了，你这个之后一年不吃了，在你体内你一年之后你再检查发现它的这个含量能够涨到差不多400%左右。
1: 嗯，
0: 而且在未来的5年当中一直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它叫一个超长效。
1: 这未来5年都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0: 超长效，你看是不是？
1: 我说它超长效都有点委屈 IPE 了，真的给它加个前缀吧，叫宇宙无敌超长效，
0: 是不是？
1: 太牛了！
0: 吃上一年，结果5年，这身体当中还能检测出来？
1: 是呢，
0: 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除此之外 ，IPE 还有第二个大的特点，
1: 嗯，
0: 叫双向靶点。
1: 双向靶点，
0: 哎，什么叫双向靶点呢？
1: 嗯，
0: 就是它在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爱斯基摩人正是因为常年的摄入这种 IPE 的物质，当然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觉得吃生肉的时候配这个藻类，哎，吃的舒服，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 IPE， 才能够让他们即使天天吃生肉，他的血压血脂同样稳定在正常值范围内，这是他的保障。
1: 嗯，
0: 你看
1: 哇，梁老师 ，IPE 呀，如果说给一些血压不好的、血脂不好的患者，包括老师您昨天说到的，但凡说血压不稳、血脂不稳引发的一些并发症，
0: 嗯，
1: 或者是连带的一些症状，包括呢长期高血压引发的肾脏、心脏、大脑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或者是长期高压高脂导致的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狭窄，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都能给它维持住了？
0: 哎，你看看，你也想到了吧？
1: 会吧？
0: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自从 IPE 被发现之后，对于一些比如说生产降压药、降脂药的一些药厂、药企来说，
1: 嗯，
0: IPE 的发现一旦大范围的被推广了的话，我告诉你，你想过没有？对这些药厂是不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1: 那肯定
0: 是
1: 这样的，是
0: 不是？谁爱吃降压药、降脂药啊？
1: 对
0: 吧？它是长效的，又是这个双向靶点，是吧？
1: 嗯。
0: 而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降脂药的人群来讲，它真的是一种福音。
1: 嗯，
0: 不管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是单纯的血压血脂的问题，甚至发展到后期啊，有一些并发症的，我告诉你 ，IPE 的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哇，老师，比如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呢？
0: 当然可以了。你比如说啊，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是不是很常见？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血管狭窄，
1: 嗯，
0: 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着有血管狭窄的问题吧？
1: 嗯，
0: 那好了，就在哈佛的医学院临床实验的时候，就让颈动脉斑块和血管狭窄的患者坚持使用 IPE 一年以上。
1: 嗯，
0: 结果呢，再检查这样的患者，颈动脉斑块最少可以逆转17%。
1: 哇，
0: 最高的你知道逆转到多少吗？
1: 嗯，
0: 20%以上。
1: 哦，
0: 这什么意思啊？就好比是原来你这个斑块是米粒大小，那你用了 IPE 一年之后，它变成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斑块小了，是不是你颈动脉的供血就上来了？
1: 嗯，
0: 原来你这个缺血产生的大脑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眩晕啊、心慌啊、脑袋总像是带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呢、啊、总是嗜睡啊、犯困呢、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迎刃而解了？
1: 对，这变化还太大了呢。
0: 对呀、啊、关键的是啥呢？就通过临床上8179例患者用药的分析，
1: 嗯，
0: 结果表明是什么呢？服用 IPE 的患者，在斑块狭窄逆转17%到20%的基础上，还能够降低85.3%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的概率。
1: 嗯，
0: 哎，你看看，即便是发生了一些紧急的这种事件的话，但是后遗症出现的风险。就比如说哈，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脑出血之后是不是容易导致偏瘫？
1: 对，
0: 肢体活动不利，
1: 嗯，
0: 这样的概率，你要使用上 IPE 之后，我告诉你，哪怕是我们出现脑出血或者脑梗了，这种导致这种并发症的或者是这个后遗症的概率，能够降低73.8%。
1: 嗯，这降低的好多呀，
0: 对不对？然后再比如说，很多患者用这个降压药或者是降脂药。使用效果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0: 啊，原来吃半片就好使，后来吃一片两片都不好使了，越来越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搭配上 IPE 一起使用的话，会显著调控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啊，之前指标不是不稳吗？能够让你指标稳定下来。之前这个指标不是下不来吗？它能够让你指标平稳的下降，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1: 那这些临床数据简直就是给一些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打了一个强心针啊。
0: 对呀、啊、找到新的希望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降压药降脂药如果咱们真能够和这种前沿技术 IPE 搭配使用的话，对于那些长期使用降压药降脂药的朋友来讲，咱们是可以逐渐减少降压药降脂药的这个用量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都可以停掉那些降压药降脂药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IPE 是目前前沿的科技呢，包括我为啥说 IPE 这个研发出来之后，有可能将来的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企很可能啊，它面临倒闭的原因呢。
1: 嗯，
0: 所以说 IPE 稳定了我们的血压血脂之后，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在我们人的体内长效的留存。
1: 明白。
0: 那等于说是持续性的帮助我们稳定血压，稳定我们的血脂。
1: 停掉降压降脂药应该是每一位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呀、啊、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可能一旦得上了都知道你得一辈子吃药。
1: 对呀、啊、终身服药啊。
0: 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是一辈子服药的，
1: 嗯，
0: 是吧？而我前面讲了 ,IPE, 哈佛医学院花了7年的时间进行的研究。为啥用了那么长时间？他这一粒含有 IPE 的成分500毫克、
1: 哎。嗯。
0: 我说的爱斯基摩人吃那海藻换成他们的单位的话，它里面 IPE 含量的话，你知道这一粒等于说是爱斯基摩人至少吃3顿以上的海藻。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含量它里面500毫克等于说是顶格的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研究这个7年的时间，我告诉你有一多半的时间就是研究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何把这个 IPE 这种成分高浓度的浓缩上，而且让它变得更加稳定。 你看，这是人家研究的方向。
1: 7年的时间啊，精益求精，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它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成功的。
0: 对，
1: 它里面倾注了太多科研人员的心血了。
0: 没错，可以说当患者比如说心梗或者脑梗这类急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说咱们抢救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这也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吧。
1: 嗯，
0: 或者是你留下的后遗症是轻还是重，也是大家伙关心的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如果咱们真能够坚持使用 IPE 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重和还是不重，能不能留下后遗症，都和你的 IPE 它的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我们坚持使用 IPE 的话，就算是哪怕你脑出血了脑梗了，你看别人可能留下后遗症，你可能就没有后遗症的这种困扰。
1: 嗯，
0: 即便是你有后遗症了，你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一定是最轻的。
1: 对，
0: 所以说 IPE 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哈佛医学院把这 IPE 推出来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这个富豪群体当中，我告诉你它特别受欢迎。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IPE 的受欢迎的程度都不亚于现在的流量明星。
1: 嗯，那肯定是啊，毫不夸张的说IPE 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哎，
1: 那在生命面前什么都得靠边站，
0: 可不吗？这很多富豪，尤其年龄大的富豪，对这个 IPE 啊，我告诉你趋之若鹜。
1: 是的，
0: 你在加拿大哈，有一位66岁的一个富豪，
1: 嗯，
0: 当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加拿大的国会的议员。
1: 嗯，
0: 可以说人家既有钱又有权吧。
1: 嗯，
0: 加拿大大家伙可能也知道，吃的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讲特别的油腻。
1: 嗯，
0: 再加上这位老人的特殊的身份，平时应酬是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在没有使用 IPE 之前，一年之内你知道吗？发生过3次腔梗的问题。
1: 腔梗不严重吧？现在我看好多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0: 没错，腔梗属于脑梗当中比较轻的。
1: 嗯，
0: 但是他一年当中发生了3次，普通的小的腔梗可能住几天院，打几天这个溶栓针可能就住院了。
1: 嗯，
0: 但是这位老人，他之前的血压、血脂的指标是非常不稳定的。
1: 嗯，
0: 他的家庭医生也给他开了好多的这个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结果就导致了他一年当中3次腔梗的发生。
1: 哦，
0: 但是呢，这位老人家自从用上前沿科技产品这个 IPE 之后，他的血压血脂就逐步的往下降了。
1: 嗯，
0: 一直保持的特别的平稳。自从用了 IPE 之后，一次这个腔梗都没有发生过。
1: 哟，
0: 啊，原本他都想退休了，你知道吧？但是发现后来用上 IPE 之后身体这么好，结果呢不退休了。啊，在政坛上继续的还想往上爬一爬了，你看看
1: 这人啊，有了钱之后啊就不满足于仅仅有钱了，还想要权力，而且这个权力也是越高越好。
0: 对，尤其是国外。嗯，
1: 尤其是啊，
0: 对，而且静石你说的对，这就是人性，是吧？
1: 对啊，
0: 就国外的人性更加的这个突出。
1: 嗯，
0: 作为议员的话是不是也要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
1: 嗯，
0: 他才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嘛。
1: 对呢，
0: 所以说他本身体会到了 IPE 的作用之后，你知道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儿，你知道干了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执意的要让这个 IPE 在加拿大投入大量的生产。
1: 嗯，
0: 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 IPE。
1: 哟，好事儿啊，
0: 因为他自身受益者嘛，后来对这个 IPE 在加拿大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嗯，
0: 当然了，他有他自己的目的嘛，目的是大家伙儿这个老百姓受益了，然后能够推举上继续的当议员嘛。
1: 嗯，
0: 是吧，来支持自己嘛。
1: 关键后来怎么样啊？
0: 后来这个 IPE 啊，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大量的投产之后，这个议员呢他也得拉关系嘛。
1: 嗯，
0: 稳固住自己的地位嘛，就是把第一批生产出来的 IPE 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加拿大的一些这个顶级的富豪和政客。
1: 嗯，
0: 就是来维持他的人脉。
1: 那在这儿不也能说明吗？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利益的交换。
0: 没错，你在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这么现实。
1: 是呢。
0: 啊，这里面还有一位富商啊，和这个议员关系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对他也特别信任。 IPE 给他用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吃，一直在用。这个富商是怎么回事呢？就他的血压不是一直不太好吗？
1: 嗯，
0: 波动特别大吗？
1: 嗯，
0: 然后有一次生意上出现了点问题，就赔了不少钱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富豪就一下上火了， 啊，血压噌就上来了。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神志都不清了，
1: 嗯，
0: 人都晕倒了。所以说家里人一看这种情况，赶紧送医院了。你知道送医院之后什么情况吗？
1: 怎么

0: 怎么样？是哽住了还是脑出血？
1: 到医院一诊断，是轻微的脑干部位的出血。
0: 哎呦，还好，还好是轻微的。
1: 轻微的，但是它这位置不好啊，它出血这个位置是脑干的。
0: 嗯。
1: 脑干部位出血的话，在咱们临床上来讲是非常难治的，甚至就算是人救回来了，基本上80%-90%都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啊，
0: 哦。
1: 所以说当时当地的医院也尽力的在给他救治，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吗？就这个负伤啊，别看他年岁大了，但是反而他比年轻人对淤血的这个吸收的能力，他是最快的。包括抢救之后，他脑功能受损、受压迫也是最小的。当时很多的在场的医生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个这么大岁数的这个富豪能够这样的奇迹的现象。确实是当时挺反常的。
0: 是呢，到底怎么回事儿？听您的意思，这位富商他的恢复异于常人呢。
1: 对呀，然后人家的医生就对这个富商进行了血液的检测，结果一检测就发现了他的血液当中含有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就是这个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对于他的淤血的吸收和脑供血的恢复，包括脑神经压迫。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保护作用，才让他这个负伤啊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但是毕竟是脑干部位出血嘛，那不是小问题呀，还得慢慢的休养。那与此同时呢，就在这个负伤的这个康复期间啊，同样有一位因为脑梗而入院的一个患者，在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星期，打了点溶栓针，人就出院了，因为他年轻啊，然后出院的时候还说风凉话呢，说你看。他是有钱人，有钱有啥用啊？那么有钱，不见得有命花。你别看我没钱，但我年轻啊，我年轻我就好得快。然后打两针，他就出院了。
0: 但这人这么说话，典型的仇富心理。
1: 别着急呀，这个事儿啊有反转
0: 啊，
1: 是吧？等到这个富豪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准备出院的时候，说风凉话的那人，又跑来住院了。这回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血压波动，脑出血。直接就瘫痪了。所以说大家伙看一看，这就是 IPE 前沿科技成果用和没用的差别。同样是脑出血的患者啊，人家用了 IPE， 即使是你的病最重，但是你的后遗症反而是最轻的。
0: 对，
1: 甚至有可能连后遗症都没有。而没有用这个 IPE 的，即便是你这个病比较轻，但是你却逃脱不掉后遗症的这个风险。
0: 这就是 IPE 它的厉害之处啊。
1: 对，而且这件事还说明什么呢？前沿的高科技的这种产品，普通老百姓人家在国外是接触不到的。这叫等级。只有有钱人家才能够用上的好东西。
0: 是。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钱人用的在国外的一定是效果最好的。你像澳门赌王何鸿燊。中风了，帕金森了，肾衰竭了，最后都坐轮椅了，人家还活到99岁呢。靠的是啥？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的啊，
0: 打钱续命啊，
1: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靠的真是钱，靠的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的世界上前沿的科技。人家86万打一针续命针，一打就是打11年。
0: 是的，
1: 咱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
0: 哎呀，别说11年了，就这一支的价格。多少人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还不一定够呢。
1: 对呀，香港富豪刘銮雄，患有肾衰竭，
0: 是
1: 心脏病、糖尿病，
0: 他病的也挺重啊。
1: 花了3亿多，人家把肾换了。
0: 是，
1: 普通家庭谁能拿出3亿来？是不是？你有的人拿出3万块钱都费劲吧？
0: 是，
1: 而且就算你倾家荡产把肾换了，也很难维持几年吧？
0: 对，
1: 那人家为啥能够维持那么久？那是因为人家不但把这个肾脏换了，同时。还得使用世界上前沿的一些高科技产品。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有的时候啊，咱们真的不能总是抱怨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穷人和富人之间，我告诉你，它就是一个钱字儿，就因为这个钱可能就是天差地别，
0: 很现实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是明显。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由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打破这种不平衡，缩小这种因为钱造成的医疗的差距，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机会用上我们这一辈子以前可能都接触不到的那些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
0: 对的，这就

0: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嘛。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全球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2: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3: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2: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3: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2: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
4: 哎哎。
5: 啊，我是沈阳的。
4: 沈阳的朋友啊，好。
5: 啊，我今年70。
4: 70岁、啊。嗯，好。
5: 啊，我那个。麻烦老师给我看个病。
4: 没事儿啊，我就干这事儿的 啊，咱不用着急，慢慢说好不
5: 啊。你说我就是最近两天我就血压现在就高了。
4: 这血压高了啊？以前不高
5: 啊？原先不高，完了我就赶集去了，我上集回来不怎么累了是咋的，反正就是我下午就头迷糊，哎呀就脑瓜就发胀啊。
4: 啊啊，
5: 反正我一量血压157。
4: 哦，157哦。
5: 啊，低压90多。
4: 啊，这个有点高了，嗯。
5: 啊，完了你是忽高忽低的，完今天我这又撩呢，又有点低，高压又105，你说他咋忽高忽低呀？
4: 忽高忽低是吧？嗯，好。
5: 啊，
4: 你心脏怎么样？
5: 我冠心病。
4: 冠心病，你看，怪不得。
5: 啊，我那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4: 嗯。
5: 我都20多年了。
4: 哦，20多年的冠心病了呵，哎呀。
5: 啊，是我就心率跳得快。
4: 啊。
5: 老跳快，就心脏老嘣嘣嘣嘣嘣就老跳。
4: 嗯嗯嗯。
5: 反正有人不跳了吧，他有时候他疼，疼的他不厉害，就是滋啦啦疼那几秒钟就过去了。
4: 哎呀，那不是什么好事啊，我告诉你啊，等这个疼的时间长了那就大发了啊。
5: 啊，
4: 你那叫心绞痛。
5: 哦，是。就心绞痛，完了那个可疼的时间倒不长，也就是3-5秒钟就个的，完一天也疼好一气儿呢。
4: 呵，哎呀，你一天好几次啊？那不行啊，那不行。
5: 我那时候我也吃了那个。

0: 就这个那点辅酶秀石也吃着呢，我都吃5个多月了。
1: 5个多月了，现在这个心跳的慌啊和这个疼的这个次数减少没有？
0: 可是就前天手差一点，要有时候邪乎了，我就加量啊，我都一天吃3片吃。
1: 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给我加量。
0: 哦，我现在我都加量，一天吃3片
1: 啊。然后怎么吃的？
0: 就早些中午啊和晚上
1: 啊，各吃一粒是吧？
0: 啊，对呀。
1: 可以这么吃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你是20多年的冠心病。然后呢，你这个脚痛啊，一天犯很多次，这个我刚才说了，这就比较严重了。不是说这个疼的厉害它才叫严重，就这个脚痛发作的次数多，要比你每次疼的厉害要严重多得多。我们这个血压是哪来的啊？血压呢，我们叫舒张压和收缩压。什么叫收缩压？就心脏这么一收缩往外泵血那一下，这个压力是多少？那你原来第一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心脏收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所以说你
0: 血压就低了。
1: 对
0: 啊，
1: 为什么说我们正常的血压你得不能高更不能低呢？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血压低了的话，说明我们心脏已经往外泵血的能力它就不行了。
0: 啊，
1: 哎，原来血压能达到多少？你说原来低能低到多少？
0: 原来低就感觉低时候也就是100几啊，
1: 100几是吧？
0: 啊，
1: 不行，你这得上来啊，因为你现在用辅酶 Q 是加量是对的，本身呢现在这个发作的次数有所减少，血压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上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的劲儿才算足了。
0: 我血压你说就忽高忽低的就不正常，你说是
1: 忽高忽低，说明你这个心脏在调理当中了，原来一直低说明你这个心脏一直是没有劲儿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现在呢，一过性的这种血压升高你不用害怕，你要做平均值啊，每天都给我量一次血压，最后平均值要能够达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才逐步的恢复正常。你那个时候你这个脚痛啊包括这个发生的这个次数就非常非常少了。那就
0: 啊，
1: 这个血压的事儿呢，如果你想快一点可以把这个罗麻丹给我配上
0: 啊。
1: 都得过咱们健康全国什么产品呢？
0: 我哎呀，我用奇不样呢，
1: 奇不样
0: 那个，还有那个神经酸耳苗油
1: 啊，
0: 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
1: 哎，对，免疫球蛋白你得用啊。往往这个心衰年头长的人，心脏功能不全的人，记住了，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
0: 啊，这我就是免疫力低，完了就得患美性鼻炎呐。
1: 啊，鼻炎出来了是吧？皮疹有没有？皮疹有没有？
0: 我没有皮疹，我就掉头发呀，哎呀，掉到头掉的可厉害了。
1: 还掉头发，这都是免疫低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啊。
0: 我咋吃这个免疫球蛋白，我的头发就不那么掉了，就减轻了，不掉了，
1: 是吧？你看
0: 啊
1: 啊
0: 啊！我吃一瓶多少，这头发就不那么掉了
1: 啊。鼻炎怎么样了？
0: 啊，也减轻了。
1: 鼻炎也减轻了，是不是？
0: 啊，就吃的免疫球蛋白，我就又管用了。
1: 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就是鼻炎啊，我们到临床上，这药那药用上，往往效果不好。你知道为啥吗？就没治到根儿上。鼻炎包括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脱发，包括我刚才说的皮疹，背后都是我们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还有过敏，这都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把免疫球蛋白用好了，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现在也轻了很多，这不就说明你这个免疫力在提高吗？对不对？
0: 啊，梁老师啊，你说我还有一下子困扰我的，我这个咽喉炎呐，我困扰我的好多年了。
1: 咽喉炎哦。
0: 啊，来就疼，上火了，来他就疼的，这嗓子里就疼啊。
1: 那你别上火呗，你说是不是？那你这样，你用什么呢？到药房买点淡竹叶。
0: 淡竹叶。
1: 对，淡竹叶，每天呢抓一小把就行，然后用它熬水。熬开了之后呢给它滤出来，然后每天喝这个水啊，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控制我们上火的这个情况
0: 啊。上火喘不上气儿，完就吃头孢，头孢我吃老了。
1: 你可别瞎治了啊，你这你越吃头孢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免疫力越下降。

0: 就是啊，那我吃不中饭了，那疼的。
1: 那你这免疫球蛋白用好了，我跟你说，免疫力上来了，然后你这一粒头孢下去，好家伙，上来的免疫力又给你干掉了，你说说你这。
0: 不吃它疼啊。
1: 所以说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

0: 这可不是说是这个立竿见影的事儿，先把最关键的心脏的问题咱调理过来啊。
1: 哦，是的，我就是现在。
0: 然后呢，你这个血压呢，现在能够往上来点了，就说明心脏有劲儿了。但是呢，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也不行，你可以把罗麻丹这个用上。你问问你们肠外指导师有没有罗麻丹啊？
1: 我问了，昨天问小陈老师，他说没，暂时没有啊。
0: 没有，那从别的地方能调点不？因为咱们全国各地都在放咱们的节目，有的地方吧，这个活动节奏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别地方有没有，帮你想想招呗。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等下回了。是吧？然后你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就买三盒，我吃有一两瓶来的了。
0: 然后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也好了很多了，是吧？嗯，好
1: 啊，是啊，这都减轻了。
0: 坚持用好啊！我给你的建议是哈，如果再有免疫球蛋白，还得给我接着用。你这个免疫力上来了，
1: 啊、
0: 很多的症状会不知不觉就没了的啊。
1: 啊，是的，你说我就眼皮那个眼皮肿是哪儿管肾管吧，张老师啊？
0: 不是，你记住啊，我们下身的水肿往往是肾带来的，而上身的肿、
1: 啊、
0: 很多时候是心脏带来的。
1: 我就眼皮肿，
0: 那就心脏呗，那心脏的事。
1: 心脏管的。
0: 对对对啊。
1: 哦、啊，就眼的，我腿不肿。
0: 腿不肿那就是心脏的事儿呗，你这一看就是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了，要不咋说呢。我说你这个脚痛啊，一天发作好几次，我告诉你这就比较严重了啊。
1: 哎妈，那聊到时候我就吃这一个维生素就行啊。
0: 你临床没给你开药吗？地高辛什么的没给你开吗？
1: 没有啊。
0: 你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啊，你这个20多年的冠心病，尤其是你这个心绞痛发作这么频繁，临床的用药要配合一点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配啥呀？配
0: 到医院，大夫会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有很多种用这个冠心病的药物，然后大夫会给你开的。我呢，咱们现在电话的这种方式，我不能给你开，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
0: 对，我要对你负责任，所以说你还是到大医院。大医院的话吧，他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他呢，像你这种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他会给你临床用药的。这个临床用药咱们正常吃，然后把辅酶 Q 十配合好了。然后呢，你怎么的也得半年以上吧，你会发现你这个，因为你现在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在往上涨，免疫力提高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包括症状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立竿见影辅助效果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是
0: 你这20多年的冠心病你没用药，你说你这，哎呀，你说你这多麻烦吧，是吧？我就觉得你就辅酶 Q 十5个月了，按道理说应该不错了，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你这20多年，你这个临床用药根本就没用啊！你这呵，那你想一想，它一边在发展，一边在调理，到底是发展的速度快，还是调理的速度快？
1: 哎呀，我们这咋就咋地吧？我上我儿子，我也没有老狗，我就是指着我儿子。
0: 越是没有劳保，越是咱们家庭困难，
1: 啊、
0: 你记住啊、
1: 啊，
0: 越是咱们立竿见影的把这个病啊，咱们早点解决，那以后咱就不用花钱了啊。
1: 啊，那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啊，可别耽误了啊。
1: 啊啊，知道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聊到这儿 啊，
1: 啊，
0: 再见。
1: 啊，你辛苦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好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啊，我老伴儿吧，就是糖尿病16年了。
0: 啊。
3: 啊，我今年的手麻。
0: 啊。
3: 我一看他麻，就赶紧就上医院了。完了，一坐呢，就说是那个脑梗。
0: 啊，
3: 完了就住院了。
0: 嗯、
3: 他爸就住院期间检查血脂不高，血压不高。
0: 嗯，
3: 完了最后我就说大夫，那这血脂不高，血压不高，为什么能得呢？他说就是多年糖尿病。
0: 对，并发症。
3: 嗯，就是做那个糖化血红蛋白7.8。
0: 哎呀，嗯。
3: 啊、嗯，完了现在呢，就是给他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阿司匹林，原来都没吃过。
0: 啊。
3: 阿司匹林，完了。阿托法定，
0: 阿托法定，
3: 阿托法定，完了之后什么钙片，吃这两种药，检查出来之后，我给我老伴吃了神经酸，
0: 神经酸，嗯，
3: 然后呢，我让他一天喝了一袋止咳车，
0: 止咳车哈，嗯，
3: 啊，糖尿病呢，现在是每天2次二甲双胍。后来之后，我那个外甥就是在那个广州，他就是治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后来他让那个我老伴做了一个什么，就是PET CT，
0: 嗯。

0: 脑没有什么事儿，主要就是他那个颈动脉狭窄。
1: 嗯，动脉狭窄呗，是不？嗯
0: 啊，对，
1: 嗯，
0: 完了之后，其实老师，我那个听他说的有一个叫什么纳豆是激酶是什么的？
1: 纳豆激酶，没错。嗯，
0: 还有个什么叫那个什么？哎呀，我这脑袋也不好使，说也是管那个脑梗的。我其实你看看我老伴这种
1: 情况，水质素吧？
0: 用不用吃点啊？
1: 你说是水质素吧？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嗯，
1: 他现在脑梗到什么程度？
0: 他现在就是手麻，上医院打了2周针就回家了，啥事儿不没有了。
1: 然后你这个 PET CT 都做了，就用不着做一个增强 CT， 这都可以。其实普通的脑 CT 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这个脑梗能堵到什么程度？除了有个狭窄之外，别地方有堵没？
0: 就是那个脑梗啊，
1: 啊，
0: 没有堵的，
1: 没有堵的是吧？嗯
0: 啊，
1: 好了，嗯，
0: 就磁共振吧，就做个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左侧基底取集放射冠什么异常信号，
1: 嗯，
0: 考虑急性期或亚性期早期梗死，就这么说的。
1: 啊，行，我知道了。
0: 啊，
1: 你这个呀，
0: 啊，
1: 水质素可以给他用上，疏通他的血管，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酸必须给我用好，因为你不管他堵不堵，现在他的脑神经。或者是这个由于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他这个神经是紊乱的啊，所以说他手脚才会发麻，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包括这个水质素可以给他用，没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跟我讲的这些问题来讲，脑梗并不是最严重的，它实际上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导致的。
0: 哦哦哦，
1: 对，这是关键。
0: 那你说在糖尿病吃点什么呢？
1: 糖尿病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是怡泰方，
0: 嗯，
1: 怡
0: 泰
1: 方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血糖的啊。
0: 哦，
1: 还有一个是硫辛酸，这个硫辛酸我告诉你干啥的，它不是控制我们血糖的，它是专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0: 哦，
1: 你知道为啥吗？
0: 那你说的像我爱人这种，他那个就是你那怡泰方吧，我给他买过
1: 啊，
0: 他那个吃一段，后来之后出去那什么了，就间隔了，完了再吃不吃的。
1: 那咋办呢？你说好产品给他推荐完了，自己不吃，你说咋整？
0: 就是说白了，就不像我对我自己吃药这么认真。
1: 是，
0: 那就现在你说的，我现在给他这两种产品用哪个好？
1: 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侧重点不一样。这个怡泰方呢是调理血糖的，硫辛酸是干嘛的呢？是专门控制并发症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人呢，他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全身的并发症呢？这个糖啊，它是一种腐蚀剂，就像小孩似的，小孩吃糖吃多了，牙是不是都出现这个腐蚀了，对吧？就是当我们的血糖一高了，它对我们的所有的神经啊，各方面都有腐蚀。但是我们人呢，还离不开糖，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糖就是我们人的能量嘛，对吧？那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为啥我们这个糖它就腐蚀不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呢？为什么岁数越大，哎，这个并发症就都来了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人体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就叫硫辛酸。年轻的时候，硫辛酸的含量足，它抗糖腐蚀的能力就大就强。随着年龄的增长，硫辛酸越来越不足了，那糖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了。所以说硫辛酸是一种抗糖腐蚀剂，而怡泰方是调理你的糖尿病的，这俩是侧重点不同，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好不啊？
0: 好好
1: 啊，
0: 那个
1: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0: 我还再说一句啊，那梁老师
1: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0: 高。
1: 那高你
0: 他现在血糖就是7点几，餐前
1: 7点几还行，餐后呢？
0: 这是这餐前7点几是我让他吃上了那什么止咳唑了
1: 啊，这么回事儿是吧？
0: 啊，
1: 嗯，你
0: 没吃止咳唑之前都8点几，将近9呢。
1: 哎呀，那不行。还是那句话，如果他血糖不是很高，挺平稳的，那你就光用硫辛酸就行，
0: 啊，
1: 控制他的并发症，明白了吧？如果他血糖要是说高的话，
0: 啊，
1: 那你的怡泰方和这个硫辛酸就都得
0: 他俩都用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啊。
0: 那您说他就像我老伴这样似的，那个止咳唑用不用吃？
1: 止咳唑现在把血糖控制这么好，那你干嘛不吃啊？多好啊！
0: 他吃就一袋就行呗，
1: 对，一袋就行啊。他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
0: 啊，
1: 一袋不就控制住了吗？是吧？
0: 因为我当时买的多那个止咳唑，我一看这么好，买的多，正好完了之后，我就让他也吃一袋，完了我吃2袋，
1: 挺好啊。
0: 啊，这个我就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听老师的。

0: 好嘞，谢谢
1: 好
0: 老
1: 嘞，
0: 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40 3 7。
4: 踏着歌谣
5: 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5: 8 o'clock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1至8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约12300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4%。国际方面的消息，昨晚国际油价快速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扩大至4%，报每桶101.557美元。WTI 原油期货价格跌2.71%，报每桶94.865美元。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应急常识365。
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9: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谢尔。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这部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几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她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在夏天的每个月里，每人穿它一周，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作者安·布拉希尔，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永远的牛仔裤。

0: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
1: 并不意味着
0: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集。这些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

0: 我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它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的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李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李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取衣服，她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挺赞同的，穿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2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丽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9月组。下课之后，9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的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9月组，真正的9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4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
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怎么样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背景已经介绍完毕，你已经知道这条魔法牛仔裤的来历了吧？

0: 是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支架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3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猎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肠癌和痔疮两种疾病都可能会出现便血的症状，但这两种疾病的危险程度和治疗都有极大的不同。那么，如何简单的从便血的具体情况去判断究竟是哪种状况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跟您一次讲清。
8: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厚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6: 谢谢谢林教授。虽然肠癌和痔疮都会引起便血，但是具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不同，有便血症状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及时去医院挂号，请医生诊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0: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老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她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她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她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 手总是很脏，因为他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他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他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妹妹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剪了就剪了，过两年就长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他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乔不带她去看戏，她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她成了四个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的人。她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她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她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马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马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马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马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1: 最好的朋友，就是虽然隔着距离，也能成为彼此重要的存在。金曲创作才子，韩流帝王，韦礼安，东海，最好的朋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

0: 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修护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

0: 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小妇人》。在上次节目，我们围坐在马奇家的壁炉前，认识了四个性格各异的姐妹，还有她们了不起的妈妈。如果你看过《小妇人》的电影或者原著，你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那就是老李向乔表白的场景。老李站在马奇家花园的篱笆外面，雪下得很大，他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飘。他看着乔，眼睛里全是少年人的炽热和忐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你能不爱我吗？”乔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眼前这个人，从十几岁就一起玩闹的邻家男孩，会翻墙来偷吃他们家的果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连姐姐梅格都会私下问乔：“你真的不打算嫁给老李吗？”但乔的回答是：“不，我不能，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而是因为如果你和我结婚，你会后悔，我也会后悔。”这个回答让无数读者心碎，甚至10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乔，你到底为什么会拒绝老李？”作者路易莎本人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全是质问和请求：“你让乔嫁给老李吧。”路易莎无奈地回答：“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吗？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把乔嫁给老李。”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想答案藏在乔的选择里。乔真正热爱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他的稿纸，他的墨水瓶，他深夜坐在窗边一句一句修改的时光，才是他最珍惜的。他曾经说：“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想跑，我想跳，想在空地上打滚，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爱老李，他只是更爱那个自由的自己。很有意思的是，当乔拒绝了婚姻这条常规道路之后，书里的其他姐妹却各自走上了非常传统的路。梅格嫁给了爱情，成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而艾米嫁给了富有的老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可能会想，这不是双标吗？为什么乔拒绝结婚就是独立，而梅格和艾米结婚就是幸福？小妇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没有把独立定义成只是一种样子。大姐梅格在结婚之后过得并不轻松，梅格的婚姻不是偶像剧，而是柴米油盐里互相服软，互相心疼。四妹艾米的选择也值得细说，她从小就很现实，她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画不出传世之作，但是她依然去了巴黎学画画，依然会把画架置在塞纳河边。她嫁给老李之后，没有变成一个只会享乐的阔太太。她办慈善画展，她去资助贫困的艺术学生。她对老李说：“我可以用你的钱做很多事，但我要让自己值得被人尊重，而不是仅仅被人养着。”所以，《小妇人》中真正的独立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女性。全职妈妈也好，职场精英也好，艺术家也好，主妇也好，只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且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值得被尊重。在这本书里，

0: 有好多温暖的小细节，是我长大之后重读才渐渐品出味道。比如，当三妹妹贝斯生病的时候，乔每天晚上都要去她的房间两三趟，去看一看她有没有发烧。有一次，乔实在太累了，趴在贝斯的床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贝斯一只手放在乔的头上，像在轻轻地抚摸她。姐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乔觉得那是她这辈子睡得最安心的一觉。又比如，马奇先生从前线回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休息，而是走到三女儿贝斯的钢琴旁坐下来。他已经知道贝斯病得很重，可能再也弹不了琴。他一个人弹了一首老曲子，弹完，眼泪掉在琴键上。那是整本书里这位沉默的父亲唯一一次流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本普通的书《小妇人》，它能够穿越时间，打动每一个时代的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让人哭，也让人笑，因为它从来不说，从此以后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贝斯死了，乔拒绝了真爱，后来又在一段平淡的婚姻中找到了平静。梅格在贫穷中挣扎过，艾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过。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伤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走。路易莎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不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驶我的船。这本书就像一艘船，每一次重读，它都会稳稳地载着你，驶过那些困惑的、孤独的、不确定的日子。它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它会告诉你，别怕，慢慢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你身边有爱。路易莎在写完这本书后说，我的生活有太多的麻烦，所以我想写一些欢乐的故事。他做到了，他把自己吃过的苦、咽下的泪都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只把最温暖的灯光、最真挚的拥抱留给了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累，你不妨拿出这本《小妇人》，翻开到第一页，那里有一句话是从马奇太太口中说出来的，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受人赞美，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快乐。好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你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9:00 PM，
7: 早晨的阳。

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贝贝提醒您，车里别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秋天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

0: 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在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
3: 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应急常识365。
5: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6: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5: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0: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妹妹嫂嫂，
3: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91.8哈巴拉。
4: 哎，小妹妹，说不说这个警察午睡和那个从不午睡哪个更健康？
5: 夸老哥，其实呢，是那样的午睡呢，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人家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就发现了，经常午睡的人呢，总脑容量更大，大脑呢衰老速度能够延缓2.6到6.5年。2021年呢，也有研究证实了，规律午睡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提升思维的敏捷性。中午眯一下，下午思路就更清爽。
4: 哦，我那个心血管方面有哪依据啊？
5: 有，心脏杂志一下跟踪了3400多人的研究发现，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和从来不午睡的人相比，发生心梗、中风、心衰的风险降低48%。午休嘛，相当于给心脏放个小假，缓解一上午的疲劳和压力。
4: 哦，既然午睡这个好，那为哪有些人睡醒反而更累、更心慌？
5: 问题不在这个睡不睡，在睡多久。午睡的话，经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个阶段是浅睡眠，醒来嘛神清气爽。一旦你睡的超过1个小时，进入深睡眠，被强行叫醒，就会头昏脑胀呢，越睡越困。也就还显示个，午睡超过1个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35%，反而是上升。
4: 妹妹嫂嫂，你吓我一跳嘛！
5: 所以呢，记住3条铁律：第一，定闹钟睡20到30分钟，莫贪馋；第二，尽量饭后缓一缓再睡，莫饭下晚就给趴的；第三，晚上容易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白天就莫午睡了，免得晚上更难睡得着。高血压人群午睡也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
4: 是的，说午睡本身是好事，关键是你要会睡。
5: 20到30分钟是一个黄金线，适量的午睡养心健脑，睡过头反而伤身。从今天开始嘛，中午定个闹钟小睡片刻，下午精神百倍，身体越养越健康。
6: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7: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6: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7: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6: 我是何宇。
7: 我是佳阳。
6: 你是谁？
7: 你是谁？

0: 6月18、9月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富丽康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

0: 细纹，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6: 你是谁？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0: 云南交通之声。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

0: 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支架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3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

0: 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猎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埃安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0: 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满意，
1: 特满意
0: 啊。那么我们讲为什么说名扬龙虎方，哎呀你用完以后这么多的问题都有效果，前列腺肥大增生起夜次数多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心绞痛的问题解决了，失眠的问题解决了，便秘的问题解决了，全身风湿关节疼的问题解决了，说为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治病一定要治根儿。
1: 嗯，
0: 你想龙方为什么能称之为龙方啊，它里边有龙药熊残蛾，而且古代你像李时珍把它称之为什么龙蛾，天似龙精，强肾固肾是最好的，肾强五脏强，就是我们说的肾好了百病除了。虎方干什么？
1: 对对，
0: 虎方它偏重于细胞的修复，靶向性针对性的恢复你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龙虎结合它是给你治病根的，你脏腑好了，
1: 对对对，
0: 细胞健康了，
1: 对对，
0: 这个病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吗？非常不错。
1: 对对对
0: 啊。
1: 嗯，我先我再准备用它一个疗程，完事儿再停药，你看行不行呢？
0: 嗯，你这个情况肯定还得再用一个疗程的啊。
1: 啊，
0: 因为前面我们叫治疗，嗯，后边还有一个巩固的 啊，
1: 啊，
0: 再有一个疗程达到临床康复，我们就可以放心停服了，完全可以啊。
1: 嗯，好，那梁教授，
0: 嗯，
1: 这虎方一120加泰，你给我一个名额，我给我家老弟免费领一盒
0: 啊，
1: 他就是高血压，你看行不？
0: 啊，这个完全可以，这可以的
1: 啊，
0: 啊。一会儿你把这个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这样就报名成功了。
1: 哎，
0: 因为你现在打场外电话，我估计场外那边也是占线，报名的朋友太多了
1: 啊，
0: 啊。嗯，
1: 好的，
0: 嗯，好，
1: 哎，那谢谢您，梁教授。
0: 好，再见。
1: 嗯，谢谢您，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看看时间，就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原来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虎方120降压复合肽啊，现在咱们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领回家，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拨打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来报名吧。另外呢，最后啊，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虎方120降压复合肽免费发放，仅此3天啊，不过数量十分有限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也可能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因为一旦送完了，这个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提醒升级前所有高血压患者，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我们重复一下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好。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4: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4: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

0: 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感谢听我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每天呢在这个时间都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听我讲讲药酒，讲讲药酒治病的故事。
2: 潘老师，您看今天是报名领取长寿药酒名录的最后一天了，也能深切地感受到大家那种急迫的心情，都想早点拿到这本宝典。毕竟是从500多种药酒方子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这30个又是有特效、奇效、突出疗效的，都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拿不到。今天已经是最后的机会，很多打不进报名电话，大家就找到栏目组来了。
5: 潘老师啊，你可一定要给我留一本啊，别到时候把我落下了。
6: 我是山西的，我想要一本长寿药酒名的，是不是没有了啊？
5: 妈，这电话咋打也打不进去啊，这不我没办法了吗？我就打到您这来了。潘老师啊，我也想要一本宝典。
7: 潘老师啊，请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我叫刘树火。长寿药酒名录啊，我也想要。
2: 这些都是我们截取的一部分电话录音，因为场外的报名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大家就找到栏目组来了。潘老师，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我们老朋友们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咱们陆陆续续的有好几个地区的书呢就已经全部发放完毕了。那我得到的消息呢，是湖北、江西、福建这3个地方是一点库存都没有了。确实啊，想要这本宝典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全国的听众朋友们都在眼巴巴的在那等着盼着，甚至不少人呢都是提前报名预定的。一听说宝典已经印刷完毕，立马都开始抢了。也能够看得出来，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份信任和支持。在这里呢，我衷心的感谢大家。那之所以能够把这本书称之为宝典，可不是因为它有多精美。可能有一些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就好奇了，心想啊，这不就是一本书吗？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抢啊？可能还会有一些人说，那既然书这么好，怎么还会免费给我们呢？这天上能掉馅饼吗？哎呀，真的是人过一百，形形色色啊，什么想法的人都有，我都能够理解。 但是我想跟大伙说什么呢？我们大家说说，我能占到您啥便宜呢？您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我图您啥呢？所有领到书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从我决定送书那一天开始，我就跟大家讲，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一分钱都不收，只要您报上名，获得领取资格以后，您就安心在家等着，而且我们不收你一分的邮寄费，我们是免费给您邮寄，让我们的快递人员把书送到您的手中，连快递费都不用您花一分钱。你说我们为了什么？我们骗你什么呢？
2: 这个我可以保证，真的是一分钱不收，包括快递费用。潘老师真是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人，想的也特别周到，包括咱们老年人行动不便都想到了，直接通过快递把宝典送到。
4: 是啊，昨天我有一个学生给一个老哥哥送书去了，他呢在25楼住，本来呢我们可以上电梯轻轻松松的就送上去了，可是不敢巧啊，这个电梯坏了。这个孩子呀，实诚啊，丝毫没有偷懒啊，也没说打个电话说叔叔呀，我把这个书给你送到这个小区门口啊，你来这个门卫来取啊，没有，直接一口气跑到5楼上去了。为什么这样？因为出发之前我就叮嘱他们了，我说呀，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书送到老人手中，别让老人在家等着急了。大家说晚一天送行不行啊？电梯修好了再送行不行？要不然把书送到门卫让老人下来取行不行？都行，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不就是怕大家着急吗？都在等着呢。这老哥哥一心疼这个孩子呀，看着这个孩子爬楼梯爬的脑袋上全是汗呢，呼哧呼哧的大声喘气呀，这老人家就想赶紧着把这个孩子让进家门来喝杯水歇歇脚。可这孩子二话没说，把书送到老人手中转身就走了。你说这些孩子们图个啥？平时呢，我都跟我的这些学生们啊，经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我们的父母也日渐衰老，人老了身体健康还好，如果说老年人有一身的疾病，这些人日子不好过呀，难免呢他们的心情啊情绪会不够好，所以对待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有耐心，哪怕我们多挨点累，也不能让这些信任我们的这些老年朋友们有丝毫的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的学生们对待这些老年人真的如同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也像心疼自己的父母一样关爱着这些朋友们。那么我们图啥呀？啊，就拿我来说，这些年我们自己家人也都在喝药酒，而且喝的都挺好，我自己也是常年用药酒治病的。其实呢，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想把这些能治病的效果好的药酒方子通过这本宝典让老百姓们都能拿到，在治病的道路上为大家呢再多做一点事儿，多尽一份心。所以拿到书以后呢，这里面的方子呀大家都好好看看，一些药材呢我都给您配上图了，需要买什么药材呀，也都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大家千万千万别买错了啊！中药的药材呢，讲究是一个道理，包括年限呢，啊，包括用的是根儿啊，还是茎啊，还是叶儿啊，这都大有区别的。还有草药的炮制和不炮制，功效呢就差了两股劲儿。因为炮制呢能从整体上改变一味药的性质。啊，给大伙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这个地黄。那么这个地黄呢不经过其他的任何工艺，仅仅是给它摘下来然后把它晾干了。那叫什么呢？那叫生地。生地黄凉血之功是突出的，滋腻之性呢相对较轻。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炮制给它蒸熟了呢，它就成了熟地。生地本来它就是凉药，可是炮制完之后成为了熟地，它的药性就变温和了，它就有了滋补的作用。只不过呢炮制过程呢是比较复杂。再说生地变熟地，仅仅是这么一蒸就完事儿了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呐。蒸完之后还要晒，而且需要九蒸九晒，而且还得用陈皮水、砂仁水充分的浸泡。生地呢，它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主打清凉，擅长清血热、养阴润燥，改善血热引起的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鼻出血、皮肤红斑、经期血热量大、舌红上火、经常口干便秘、低烧潮热的人群。那这个熟地呢，它是补血滋阴、天经一髓的，主打一个补阳，它为补血第一药，专治血虚、面色萎黄、头晕、心慌、月经量少、体虚乏力，同时呢还能大补肾精，调理肝肾亏虚、腰膝酸软、须发早白、耳鸣健忘、早衰体虚。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看好，让你买生地还是熟地，千万别买错了。这个年头啊，大家也别买差了。我在书里呢，也会把这些药材、药效最好的年限给你标上，你直接照着买就行。或者说，您去药店的时候，把这个书啊拿出来，让店员给咱看一看。他们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就知道给您拿什么样的药材了。记住啊，遇到有不明白的任何的地方，别自己胡乱做决定，麻烦你打个电话问问。有时候啊，您以为自己看明白了，等实际操作起来，哎，它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勤问着点，别嫌麻烦。我们都不嫌麻烦，特意给你开辟了这个场外热线通道，不就是想更好的服务大家吗？所以说，我都不嫌麻烦，你还有啥怕麻烦的呢？对不对？那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大家呢说这个奇酒，是我太祖爷爷传下来的。最近呢，打电话问这个奇酒的人也特别多，都很感兴趣。那这个奇酒呢，实际上就是长寿药酒名录里的金佛药酒。它呢是专门治疗一些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特效的药酒方子。你看咱们平常有些头疼脑热的、拉肚子、不想吃饭，这些小毛病啊，咱们呢自己对照着书里边讲的那些药酒方子，对症下药 对号入座，你就可以了。

0: 很简单。那如果呀，您是一体多病啊，而且病史比较长了，比如说有心脏的问题啊，有这个脑中风、关节炎、老慢支、咳嗽、气喘等等等等，这些病啊都有，那我们临床上就叫一体多病了。还有呢，很多是重病缠身的，或者是大病疑难病的。那您呢就更需要用金锁药灸了。我在《长寿药灸名录》这本书里呢，也是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写这个方子的。那关于起灸的来龙去脉，需要什么样的药材，用多少度的酒去泡，泡几天，一次喝多少，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里面说的呀，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大伙儿呢，在泡制的时候，只要严格的按照书上写的去做就可以了。但是呢，有一点呢，我要格外的强调一下啊，就是里面的两味药材，您去买的时候呢，要尽量注意哪两味药材呢？一味呢是黄精，另一味呢是丹参。这金佛药酒呢之所以称为奇酒，那这两味药材是功不可没的。那么说到这个黄精啊，这个奇酒所用的黄精并不是普通的黄精，而是熟黄精。生黄精呢，它性味甘平，它具有养阴润肺、补脾益气的滋肾添精的这样一个作用，可以缓解阴虚干咳、脾胃阴亏、肾精不足引发的腰膝酸软。但原生黄精自带两大先天短板，其一呢，就是生黄精麻舌刺喉，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是吃了生黄精会引发口舌发麻、咽喉刺痛。还有一点呢，就是黄精质地寒凉，脾胃不好或者是消化偏弱的人用了可能会拉肚子，而且生黄精的补益效果也不足，所以我们在药店买到的多数是熟黄精，就是把这个黄精给它蒸熟，去除它的毒性、寒凉之性。那么药物原有的麻舌刺激感呢就会消失，入口呢就会有甘甜感，啊，这个寒性呢也被中和了，这样长期服用呢也不会伤我们的脾胃的，而且益肾填精的效果又能明显的得以提升。中药炮制本来也是一门专业的学科，而且奇酒里的黄精炮制，它都是非常的讲究的，别的地方也有熟黄精，但是不如咱们同仁堂的工艺讲究。同仁堂自己炮制的黄精呢，又叫九制黄精。什么叫九制黄精啊？就是说呀，它保留了最原始的、最正宗的炮制工艺，九蒸九晒。其次呢，同仁堂正宗的九制黄精是采用上等的新鲜的野生山黄精，这年头啊都是在12到14年，少一年都不行，多一年也不可以。这个黄精啊，它不一样，超过15年的黄精，它就会木质化、纤维化，那滋补的效果呢就会大大降低。所以金佛灸选择的黄精必须是12年到14年之间，而且呢必须是古法纯正、九蒸九晒的炮制工艺。这个古法纯正的九蒸九晒呀，是遵循天地时序，工序复杂考究，而且全程不添加任何的化工辅料，仅用山泉净水、木蒸、竹笼、日晒、柴火慢蒸，工序步骤是环环相扣，而且是缺一不可的。首先，第一步，净选浸润。 选取道地九华山完整黄金，剔除残根、腐坏的部位，然后呢，用山泉活水给它冲洗干净，再放入陶缸密闭浸润2天。每天呢，要更换山泉水，直到黄金通体软化，内里浸透，消解表层青色刺激的物质以后，接下来呢，再进入第二步。头蒸将浸润完全的黄金平铺杉木增赠，隔水柴火慢蒸8小时，蒸至黄金通体软糯，捏着没有硬芯，取出来摊在竹席上。第三步，日晒，就是把竹帘呢放在向阳通风的地方，露天暴晒一整天，然后吸纳日间的阳气。晒到外皮干燥发皱，质地收敛以后，收回陶缸。这是一蒸一晒。
1: 这样蒸8个小时，再晒一整天，才仅仅是一蒸一晒，那九蒸九晒是不是要重复9次啊？
0: 没错的，这个程序呢要循环9次，重复山泉浸润、木蒸九蒸、露天日晒的全套的流程。完整循环9轮，而且每一轮的蒸制时长、日晒时辰都是需要严格把控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九蒸可以让黄金内部的药性充分转化，九晒呢是借天地阳气中和原来药物的寒凉特性。那么九蒸九晒完成之后，黄金乌黑油润。软糯如膏，再打制黄金，收在紫砂陶坛中密封静置7天，让药性完全沉淀中和，最终得到的是古法熟黄金。那么这一套工艺下来呢，耗时数十日，工序是非常的繁琐。正是最原始、最纯正的黄金炮制古法。现在只有同仁堂还在坚持用这种最传统的炮制工艺，经古法九蒸九晒淬炼后的熟黄金，药性、口感、滋补层次实现全方位升级。首先呢，就是它的毒性刺激没有了，可以直接服用，长期吃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呢，不损伤脾胃。你看我们好多人。年老了以后都是胃肠消化不好了，普通黄精自然是用不了的。可是经过九蒸九晒过后的熟黄精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熟黄精啊，滋补填精的药力倍增，针对蓄发早白、腰膝酸软、体虚早衰、气血亏虚的调理作用显著提升，还能够抗氧化。抗衰延寿，为什么？因为反复蒸晒，充分分析出了黄精多糖、皂苷这些核心活性营养，能够呢补气养血、抗疲劳、延缓细胞衰老、提升机体免疫力。那么古籍所载呀，熟黄精。久服轻身延年，既能够润肺止咳，改善久咳虚燥，又可健脾益气，补足气血，还能够益肾固本，滋养先天。医药兼顾肺、脾、肾三脏。假如说配伍入药酒，长期调养呢，还能够补虚固本、抗衰养生，综合效果远非普通黄金可比的。综合的效果呢，远非普通的黄精可比。那说起来，这个工艺呢，我也是特别的自信，因为任何一个熟黄精都没有像我们同仁堂做的这么道地。这味药很特别，一是呢要原料好，二是呢要制作工艺到位，这样呢才能够将熟黄精的功效充分的发挥出来。那如果说在制作上偷工减料，药效啊还真就体现不出来了。我们很多人呢，也上医院、药店抓过药，吃过熟黄精，对吧？ 我就想问问大家，觉得有效果吗？肯定很多朋友会说，哎，好像吃了也没有什么变化，怎么回事儿啊？就是缺少了"久治"这两个字啊，失去了精华。那我家的这个祖传的奇酒，要从我太爷爷那个时候起就一直沿用久治的黄金，只有这样的熟黄金才是最道地的。另外呢，还要说一个就是丹参。
1: 难道咱们这金佛酒用的丹参也不是普通的丹参？
0: 当然不是。如果说我们去药店直接说买丹参，那给到你的就是把采到的丹参剔除残茎、芦头、泥土，细小根须，啊，只留粗壮主根，再用清水冲洗，放入密闭陶盆闷润6到12个小时，润至根条变软，可轻松切片的时候，切成2到3毫米厚圆形的厚片，然后呢，再摊放竹席给它阴干，筛去碎末。那这就是你在药店能买到的丹参。那么我们金佛酒选用的丹参是炙丹参呐，而且是久制的。普通丹参一般药店都有，可是久制丹参就比较难买了。我有一个亲戚呢，在外地，他照着奇酒方子去买药材，其他的都买到了，包括熟黄精，虽然挺贵的，一副药呢就花了1000多块钱。但最后就差这么一个久治丹参，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呀，跑遍了整个市场都没有买到，问久治丹参和丹参是不是一个东西，用丹参代替行不行？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相同的疑问，我跟他说当然不行，你要想泡成和我一样的奇酒，这种功效、颜色、味道等等完全一样的，那必须是久治丹参。当时我也知道久治丹参确实难买，因为一般都没有它的做法。啊，说实话挺刁钻的，必须是100公斤净丹参干片，搭配10斤的陈年黄酒，而且黄酒还必须是10年以上。取干透的生丹参片放入陶盆，黄酒分2到3次均匀喷洒，充分翻拌。让每一片药材呢都能裹上酒液，加盖密闭闷润1到1.5个小时，中途翻动一次，直到这个黄酒完全被丹参吃透，盆内无积水。然后呢，再用这个铁锅文火慢炒，全程不停地翻动，防止局部焦糊，炒至丹参片转为深红褐色，表面呢微微发亮。飘出柔和药酒混合香气，立刻出锅，再摊在竹席上自然晾凉，筛除碎屑，密封存放备用。那么它和普通丹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丹参自带微寒，长期饮用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并且不适合脾胃偏弱虚寒的中老年人泡酒长期服用。可是用久治丹参呢，完全不一样了。既不伤脾胃，也不损阳气，而且呢，久治丹参活血通脉，化瘀排毒的药力翻倍，能够引药入血，通行12经络，活血散瘀，疏通血管，软化血管，溶解淤堵，让各种功效呢大幅增强。尤其针对像冠心病、胸闷憋气、肢体麻木、气血淤堵的调理效果呢，远超普通丹参。既能清瘀热，又能温通血脉。不管是寒凝血瘀，还是血热淤堵，都可以长期配伍泡酒。那这样制作成的金佛酒，功效呢才是最强大的。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复杂啊，不过呢，这两味药具体要买什么样的，我在长寿药酒名录里边也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还配有图片。需要的话都可以对照一下，记住一定一定要买道地的药材，泡成真正的药酒。
1: 药材好，药效才更好。看来泡药酒啊，选择的药材是至关重要。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稍后潘老师会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 跑医院排队花钱。

0: 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九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潘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呀，潘老师，我觉得我太幸运了。
4: 嗯，
3: 长寿药酒名录我拿到了，就差一点儿。你说昨天我是最后一个拿到的，排在我后面，这不全都没有了。
4: 哎呀，非常幸运。
3: 潘老师啊，真是遇到您啊，真是有福气啊。你这人说话算话，医术也是一流的。我呢，按照你给的就是379的方子啊，买了药，泡了酒，这才喝了几天啊。还有这个心就不慌也不寐了，就感觉这心里上好像敞开了窗户啊，进去出去都觉得顺溜了。
4: 嗯，
3: 这不我现在上楼上心也不难受了，以前我就走个十来步就不行了。喝了您这个药酒以后啊，心脏疼的现象一次再没有出现过呢。
4: 嗯，
3: 而且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不少啊，再没有憋醒啊。而且前天哈，我那小孙子啊，来跟我玩那个藏猫猫，他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还能追上了。
4: 嗯，挺好。
3: 哎呀，潘老师，真的感谢你啊！你这让我又重新活了一会儿啊。这一会儿我书是拿到了，里面有好多方啊，以后我就可以自己在家泡各种各样的药酒了。嗯，关键还省钱，还能治大病啊。
4: 嗯。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呀，你看看你心里啊，之前总是憋闷，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气不足，心血瘀阻。那心脏这个地方有了瘀阻以后呢，保不准哪天就会出大问题呀。过去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病没少上医院呢？
3: 哎呀，可不是啊，你说过不了几天啊，就得往医院跑，不是这儿不舒服，还就是那不舒服的。
4: 你看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有解决的淤堵的问题，让这个三七丹参酒没几天就给你调治好了。没有淤堵的话，你自然就心也不难受了，喘气也轻松了。我说过我的这些药酒方子呢，都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都是效果特别好的效方奇方才写到书里头的。你看看现在多好啊，花钱不多，还省得上医院一趟一趟的去跑了，是不是？
3: 对，就是说嘛，我看宝典里面有个金佛药酒啊，一方抵千方啊，我不太明白，就想问问你哈。你说我老伴儿吧，他的病啊也多，你看他能不能用啊？
4: 嗯，
3: 他是血压高啊，还有糖尿病啊，整天说那个手和脚啊，好像有针扎一样的疼啊。另外他还有前列腺的毛病，他总拉拉尿儿，那个腿还冒凉风儿啊。你说他喝这个酒行不行啊？
4: 当然行啊，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一方抵千方啊。
3: 嗯，
4: 其实呢这两天打电话问起酒的人是特别的多。那么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收录的这个金佛酒呢，实际上是我祖上复原了药王孙思邈的方子。那他为什么能够一方抵千方呢？因为方中有方。
3: 嗯，
4: 你看我们老百姓啊，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3: 是啊，
4: 太多的人都是一体多病的。像您老伴儿有糖尿病啊，血压也高，前列腺还不好，这些可都属于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范畴。 那么用金佛药酒正好，一个方子能治病，不仅要有科学的配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能妄补。哎，我们呢不但能够起到化毒、化栓、化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能够通百脉、补四虚、养五脏。这样的话，多管齐下呀，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3: 嗯，
4: 像你老伴儿这样啊，配这个奇酒是可以的。幸好遇到了宝典，也领到了宝典，书上描述的已经是特别详细了，一定按照书上的要求去做。如果说还不明白啊，就可以打场外的电话问我们的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我的学生，用上以后呢，就能够让你的老伴儿破血化瘀，身体快速好转，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您了哈，潘老师啊。
4: 不用客气啊，也是祝你和老伴儿健康幸福吧，再见。
3: 嗯，好好，潘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定，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5: 哎呀，潘老师，我听说现在是发书的最后一天了呀，还说好几个地方都没有了。哎呦，我是四川成都的，请问还有没有啊？
4: 你还没有领到是吧？
5: 哎呀，我就是还没领上，都把我着急的不行了。
4: 嗯，是这样啊，长寿药酒名录今天是正式发放的最后一天。本来呢，每个地区就只有300本，而且只够发放3天。因为这2天领书的人太多了，很多地区已经是没有库存了。至于你们那边还有没有，我这边呢也没有统计结果，你需要问一下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他们的电话。我现在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领上了，但是你也别着急，已经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话也不容易，先把你的病跟我说说好不好？
5: 好好好，我跟你说吧，我的病呢非常多，我就想把宝典拿到以后自己在家里泡药酒，那长寿药酒名录我说啥都要拿到呀。
4: 嗯，确实是啊，咱们这本宝典上呢是有30多个我大量临床验证效果特别好的药酒方子，您自己对照自己的病症在家泡酒就能够治疗，只可惜到现在你还没有报上名，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你一会儿呢马上打电话去问问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好吧？
5: 好的好的，潘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也把病跟你说一下吧。
4: 嗯，好的。
5: 就我呢就是这血压差比较大，医生说我这个情况比较危险，说容易中风，我啊成天都担惊受怕呀，就怕自己万一瘫痪了那咋办嘛。另外就是我这头经常的疼，甚至那个膝盖也疼，我都很多方法都用遍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另外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就是那睡觉啊总是打呼噜，打了一下然后突然就没声了，把我老伴儿啊吓得够呛，好几次都是硬把我叫醒的。嗯，您看看我用奇酒行不行啊，潘老师？
4: 嗯，我这听起来你这病还真是不少啊。
5: 是。
4: 假如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确实是你这一些病啊得吃一大把药，但也解决不了你的病根啊。现在你最好是能够拿到宝典，回去以后呢就泡这个奇酒。这个奇酒是什么呢？是解决我们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比如说高血压引起的脑袋疼啊、耳鸣，这说明这淤堵了。啊，关节疼的那是经脉不通了，啊，而且呢，最闹心的是打呼噜。这个打呼噜呢，又叫呼吸暂停综合征，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啊，倒不上来，人就交代了。所以说，你的这些病啊，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千万不要小看，不要轻视。现在呢，我们就要解决一体多病， 就需要泡这个杞酒，也就是金佛药酒。

0: 因为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尤其是我们常年累月吃药，体内呢还有毒素，高血压、有血栓，必须要化栓。因为这些病时间一长，人体承受不了了，它就化成了死结，那身体可不就是越来越差吗？等我们拿到宝典，用上奇酒去化毒、化栓、化死结，问题呢就一并都解决了啊。
1: 哦，听您这么说，我真的放心了。那谢谢你啊，潘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对，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厂子的电话去报名，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是有的话，数量也一定是所剩无几了。看看你们那边还有没有，要是能拿到，那是最好了，因为现在想免费领书的人太多了，根本不够啊。
1: 哦，好，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潘老师，再见，我赶紧去报名。
0: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订，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九九二二幺二八，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是潘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欢迎您。
4: 我昨天报上名了，刚才听说有的地方就没有书了，我还没有拿到呢，不会把我给落下吧？
0: 您别担心啊，只要报上名了，在300个名额里头，就肯定能有您的一本的。因为快递公司呢也会把我们的书免费送到我们的所有的朋友手中的。如果路途远了，可能还需要再等一两天，别着急啊。
4: 懂了懂了，哎呀，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还以为啊到我这就没有了呢。您的节目啊，是我邻居告诉我的，说您这些药酒的方子都是多年积攒的秘方，哎，听着特别好使，还不要钱，是白给的。本来呢我还不信呢，但人家真的拿到了呀，我就着急了，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呐，为了给我们老百姓治病。这太不容易了。
0: 不用谢我啊。其实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觉得应该的。那么我出这本书，也就是《长寿药酒名录》呢，就是为了这些老病号、年龄比较大的，还有这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朋友们。你说我不帮忙，谁帮忙啊？大家天天上医院，有多少钱去花呀？本来呢，工资都不高啊。然后花钱的地方还多，再把这个大笔的钱用在吃药治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花了这份钱也未必能把病治好，然后是病越治越多，越来越严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呢？这年龄大的人呢，进医院就懵啊，有多少人就是跑一趟医院就生一肚子气的？所以这些情况我都太了解了。那么为了让大家呢摆脱疾病的困扰，我就把我行医多年的临床经验都写在了这个药酒方子里，让每个人呢都能在家对着宝典给自己来治病。
4: 是啊，这多好啊，还省事儿，还省钱。潘老师啊，我已经泡了3种药酒了，有那个茱萸丁香酒和那个地黄羌活酒。我跟你说，这个加起来也没花几个钱。第一个呢是多年的拉肚子给我治好了，第二个呢这是腰疼，最近好像也不怎么疼了，没想到能这么好，真是太神奇了。
0: 为什么说这是我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效方奇方呢？它就是因为效果好，我才写在这里的呀。只要大家按照我的要求去泡酒啊，按时按量的去用，效果都会非常好的。
4: 我也打电话，想让您啊走走后门儿。我想要一本《长寿药酒名录》啊，想给我弟弟也求个方子。
0: 您要是在我这走后门，可真是走不了啊。很多朋友打电话都订不上书呢，就跟我说潘老师能不能帮我订一本，能不能帮我订一本？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为什么？因为要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说我给你张三订了，李四再问我要呢，我也得给人家订啊。可是我哪有那么多书啊，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通过场外电话来预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一家就留一本就行了，传阅着看看啊，帮助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却没有拿到书的人。那你说你给弟弟要求个方子，你弟弟怎么了？
4: 他呢是这个便秘严重，都七八年了，那开塞露我也没少打，不管用，憋着肚子呀，胀的呀，吃饭都吃不下去。你看看他有啥方子好啊？
0: 那这个便秘再简单不过了，就用我讲的一通灸它就行了呀。这个一通灸它就是治疗顽固性的便秘的，什么气虚便秘、血虚便秘、老年人便秘它都管。一通灸一个方子，就一味药，就是鹰肝、桃花和白芷。为什么说一味药？就这个白芷是一味药，鹰肝、桃花呢也可以说它是药，也可以说它不是药。你就按照我书上讲的，把鹰肝、桃花给它买上250克，白芷买上30克，泡酒就行了，太简单不过了啊。
4: 哎呦，那是太好了，然后就照着您说的去给他泡这个酒。潘老师啊，然后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0: 嗯，快去吧。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报上，争取把这个书也得到啊！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5: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节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九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订，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6: 哎，潘老师，你说话可真算数，这活动最后一天，长寿药酒名录还真给我快递过来了、确实没花一分钱，这快递都没要钱。这本书可太好了，里面吧有好多药酒的方子，以后我在家呀就能给自己治病了。这听说这本书还能升值呢，我指定会啊好好的珍藏。
0: 嗯，对的，我说是不收钱啊，那就算是快递上门送书也不要一分钱，都是免费的。其实我写的这本宝典呢，都是我临床上非常实用的，而且经过验证的，确实具有收藏价值的。比如说我在1996年出了一本叫《中药怪谈》，那本书呢刚出来的时候是10块5毛钱，到现在涨了450块钱一本，涨了40多倍呀、那您今天能够拿到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真的是很幸运呐。
6: 就是啊，特别感谢潘老师。潘老师你再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泡啥酒比较好。
0: 那先说说您的病吧，什么情况？
6: 我颈椎不太好，平时感觉脖子跟落枕似的，不敢低头，肩膀吧也抬不起来，现在在戴着这个头也疼，而且半边脸吧发麻，牙也发木，手吧也发木， 就是侧着睡呀、都不行。这小针刀也做了，没过半年呢，又开始脖子发硬，血压也高，高压160，低压115。你说别人吃了降压药都能降下来，我怎么吃三种都降不下来呢？这平时吧，老是觉得头发沉，脑袋发木，这太阳穴呀、蹦着跳。再一个，我还有痔疮，老便血，脸色也不好，苍白，手指头嘛都没血色。你说我泡什么药酒好啊？
0: 嗯，您不是已经拿到了长寿药酒名录了吗？
6: 啊，
0: 哎，您打开书吧，里头呢有记载叫槐枝酒。那这个槐枝酒呢，它是专门治疗痔疮的，用这个酒呢涂在痔疮的位置上就可以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洗干净了、把槐枝酒给它涂上。槐枝酒呢有槐枝叶、槐子仁，还有苍耳茎叶，有这个酒曲，还有糯米。炮制方法呢也很简单。那关于您的病呢是这样啊，因为有血压高，半个脸还麻木又头疼，这就是淤堵了，不通了。
6: 嗯，
0: 但是我们单纯的化瘀还不行，你看你脸色还发白，还没有血色，明显的就是气血不足。但这说明啊，不仅仅是痔疮出血的问题，因为气血不通以后呢，大脑也会供血不足，所以说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您呢就是病久了，有瘀有毒还有结，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化毒化瘀化霜化结，就用上长寿药酒名录上记载的这个金佛药酒。你泡上15天以后啊，你就用，用不了几天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的啊。
6: 嗯，那个太好了，我就听你的，谢谢你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啊。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呢在长寿药酒名录里写着呢，你就照着书上买到正宗的药材去泡就行啊。
6: 好的，谢谢，谢谢潘老师。
0: 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6: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定，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7: 哎，我听大家都在和您学这个药酒啊，说是又治病，花钱还不多，效果挺好的。我也想学学，也想打电话要本书。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了吗？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哎呀，我都替你着急呀，这位朋友，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送书了，但是你最后能不能订上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每个地方呢只有300本，只能发3天，好多地方已经早早就发完了。您说您今天最后一天了才想起来，还没报名呢吧？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
7: 哎，好，我马上就去。那个潘老师，我再问问，我也是听说您讲这喜酒真不错，我就想泡这个酒。我吧浑身上下都是病啊，腰就整天酸溜溜的，特别疼，肚子也胀得不舒服，还有就脑袋也迷糊，还胀疼，耳朵也嗡嗡的响，胸口吧还特别的闷，总好像上不来气儿，睡眠也不好，乳房还有个小叶增生，一碰就特别疼，里边还有疙瘩呢，尿还特别多，一晚上得去好几趟厕所。这些年吧，我这药吃的太多了，我都恶心了吃的。不是说药酒比那个药丸劲儿大吗？吸收还快，我想试一试。
0: 嗯，好的，那我告诉您为什么要用这个喜酒啊。您看您的乳房胀疼，可不是疼了一天两天吧？
7: 嗯，
0: 你这都增生了，肯定时间长了，你要想解决的话必须要化这个结，否则的话延续下去就成了死结了。那么针对增生囊肿、用喜酒化结就对了。再说您这个肚子胀、脑袋迷糊， 耳朵还叫，这都是淤和堵不通的问题呀、啊。起久他就能够化瘀，另外你说胸疼啊，睡眠也不好，这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气机不通。你平时肯定爱生气，哎，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淤和堵的问题、嗯、这不就是我们起久的强项吗？

0: 上就去打场外电话去。感谢您，潘老师。
1: 嗯，不用客气，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最近听到的好消息是越来越多，有不少早期就跟随您开始炮制药酒的老朋友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收获，我们也发自肺腑地替大家感到高兴。多年不治的顽疾终于看到了治愈的希望，所以大家才会争先恐后地去订阅领取长寿药酒名录。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定，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请尽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4: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九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